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8: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饭增多，就做便面快吧。29.9长兴双层，微信搜天福行即刻出发。便面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国庆节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节目，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今天我们内江之声依然是安排的国庆特辑，欢迎大家收听。
8: 国庆假期的内江不只有景区的热闹，街头的喜庆，在不少工业车间里同样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机器转得欢，工人忙得欢，大家用满负荷的产能和经济的增长，为祖国生日献上一份沉甸甸的产业答卷。
1: 三季度收官进入倒计时，四季度攻坚冲锋号角已然吹响。九月下旬，走进内江各大产业车间，轰鸣的机器声是最鲜活的发展韵律。高速运转的生产线精准丈量着全市工业经济的发展成色与增长韧性。在内江高新区，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崭新的标准化厂房内，设备低鸣轰鸣，高效运转，一排排半导体封装测试产线整齐排布，智能机械臂精准起落，精密作业，一片片碳化硅 IGBT 模块材料历经精密检测、专业封装等多道工序后，有序下线装箱入库。质检工位上，工作人员紧盯精密检测设备，一丝不苟核验芯片产品质量，严守品质关口。高效投产、快速达产、提速增产是这家企业最亮眼的发展标签。跳出传统项目建厂试产爬坡的漫长周期，企业落地内江后跑出产业建设加速度，依托过渡厂房实现落地即投产、投产即升规的突破式发展。
8: 2023年落地到投产用了多久？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国权面对记者的提问，回答得非常干脆：5个月。他随手指向刚下线的产品说：“我们去年产值2.1亿元，截至今年9月初已经完成2.25亿元，全年目标是4.5亿元，现在正全力以赴往前赶。”今年9个月产值就超过上一年全年，靠的是什么？黄国权告诉记者，企业成功攻克整机设计与系统集成关键技术，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加工，以精密制造嵌入成渝半导体产业链，依托内江高新区产业极具优势，还就近联动明泰威等本土企业，构建起园区内循环家门口配套的高效产业协作体系，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供货效率。
1: 一家企业的提速增效折射一个产业的蓬勃崛起。今年1至8月，内江市电子信息产业增长28.5%，这条产线是最鲜活的注脚之一。与此同时，全市工业投资同比增长9.8%，持续攀升的投资数据不仅印证了内江工业经济的强劲活力，更为四季度冲刺、来年产业提质升级筑牢坚实底气。
8: 新兴产业强势突围，传统优势赛道同样全速竞速，承压奋进。 在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铜丝经过精密的束脚绞制，被包裹上特制的绝缘与屏蔽材料，最终变成一圈圈粗壮的电缆盘踞，等待运往宁夏、贵阳等地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成为支撑海量数据运算的电力动脉。说起公司现在生产线的状态，公司市场部经理林伟威用了两个字，满产。他告诉记者，宁夏贵阳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项目正在交付高峰，眼下正是金九银十的旺季，企业要保的是交付节奏，全年产值力争突破10亿元大关。
1: 一根电缆，一端连着内江的车间，另一端接近千里之外的 AI 算力工地。这条链路的分量在于，内江制造不是本地自产自销，而是嵌进了全国算力基础设施的供应链条。市场的波动直接传导到车间，也倒逼企业把产能、交付、品控做到极致。冲击10亿元的目标，直接勾勒出内江传统制造企业挖潜增效、扩能提质的坚实步伐。
8: 从金亿通9个月赶超全年产值的内江速度，到金田光电缆21条生产线满产稳产的内江密度，再到本土产业深度嵌入成渝连通全国的内江坐标，当前内江工业经济正全力推进产能变产量、产量变产值、投资变增量，实现发展势能持续累积。收官之战已然开启，冲刺攻坚正当其时，立足三季度收官关键节点，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内江正持续夯实工业底盘，优化产业结构，激活增长动能，以实干冲刺四季度，以攻坚决胜全年度，奋力书写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听众朋友，刚才内江之声节目为您播出的是国庆新闻特稿，内江工业经济稳中提质，冲刺全年目标。
8: 火红的十月，国庆的喜庆氛围铺满了甜橙的大街小巷，咱们身边不少工业生产一线同样涌动着一股实干劲头。你看工厂里每一台运转不停的机器，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攒着内江工业冲刺全年目标的十足底气。在这些火热的生产场景背后，还有一群总往车间跑的特殊客人，他们不看报表，不查岗，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本记满问题的笔记本，企业遇到的大小难题总能第一时间找到人办成事。接下来要认识的是这其中的一位企业首席服务官李正霄。
1: 机器低鸣，工人穿梭，金亿通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位穿着简单、手里转着笔记本的年轻人穿行其间。他不是企业员工，而是内江高新区开放合作中心外资外事股股长李正霄。作为企业首席服务官，他又一次来到金亿通，回访项目全面投产后的运行情况。外网电力现在稳定吗？还有没有需要帮忙协调的问题？这样的场景对他来说早已是工作常态。金亿通落地内江之初，新建产业园项目需要周期建设，但又希望尽快投产，抢抓市场先机。面对这一诉求，李正霄与同事第一时间把情况向上反馈，联动园区启动过渡厂房保障方案，反复对接企业与各职能部门，跟进场地改造、手续办理等环节。很快，金亿通顺利入驻过渡厂房，实现投产，完成深规入桶。李正霄说，这还不是终点，随着订单增长，原有过渡厂房不够用，他又协调了两次扩容，企业边生产边建设，到今年6月实现了全面投产。问题解决

0: 学得快，靠的是团队协作的合力。企业服务官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深入企业现场摸排诉求，依托部门之间的高效联动，为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并联审批，分工推进，协同落实。
1: 除了跑腿协调，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也是李正霄的重点工作。每当有新的惠企政策，他就把政策颗粒化梳理形成清单，线上推送，线下宣讲，把适配的政策红利精准送至企业。据悉，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实施以来，内江高新区累计服务企业60余户。李正霄表示，像立新科技从接触到签约仅15天，从签约到投产用时不足1年，这个速度放在以前是不敢想的。而谈到企业服务官这个身份，李正霄表示，就是企业有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也第一个找得到的人，不是坐在办公室等企业上门，而是要把工作阵地前移到生产一线，主动去发现问题，主动把政策送上门。面对以后的工作，他说，为企业服务没有终点，他会继续扎根一线，让企业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没有轰轰烈烈的惊天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宏大表态，在内江正是有这样一个个跑在一线的企业服务官，让企业心无旁骛谋经营抓发展，为内江工业经济的稳中有进注入了最接地气也最有温度的实干底气。
0: 听众朋友，刚才的内江之声国庆特辑为您播出的是通讯企业首席服务官李正霄奔走生产一线，当好企业第一联系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

0: 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汪饭真多，就做便民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6: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6: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8: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8: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

0: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0: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1: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0: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1: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1: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1: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0: 90.4，内江综合广播。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5: 还要招聘三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4: 还要招聘三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三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5: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4: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5: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5: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5: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5: 再来关注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

0: 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监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越任性。
1: 你睇下嗰度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

0: 上午十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八月份的热销轿车都有哪些，
1: 呢
0: 要说到在今年上半年累计的热销轿车当中呢，燃油车占据六席的表现可谓是十分的强势。不过呢，来到八月份热销轿车的前十名当中啊，燃油车仅剩下两席，新能源车呢则是占据了八席，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特斯拉的 Model 3呢在八月份迎来了集中的发力，在销量的表现方面呢，再次对小米的苏7实现了反超。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盘点一下八月份的热销轿车都有哪些啊。
1: 哎呀，这个不出意外的话，确实也没有出意外啊。星越还是排在第一的。
0: 对，没错哈，星越依旧是以39,651辆的销量成绩，稳稳的占据到了榜首的位置。
1: 是，但第二名的话
0: 已经多少个月了？好，感觉好像每次我们盘点它都是在第一位吧？
1: 对，一直都是蝉联第一。我觉得这款车确实能够击中很多朋友的心吧哈。
0: 对，主要是便宜，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性价比高，
1: 空间也还比较合适哈、
0: 然后长得也好看啊。
1: 对，它比50宏光迷你是要大不少，但贵的话其实也没有贵多少，贵2-3万块钱。
0: 毕竟要大一个级别嘛。
1: 对，大一个级别。
0: 那个50宏光是属于微型车，
1: 对，
0: 它呢是属于紧凑型啊，小型啊，不属于紧凑，属于小型。
1: 对、
0: 啊，
1: 然后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的一些空间的一些小姐姐呀、等等的一些朋友，就很多人都会去选择购买到这款车。
0: 嗯，没错。然后呢，排在第二位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3啊，在八月份集中交付啊，有20,787辆的一个销量的成绩啊。Model 3能够再一次回到第二名的位置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前期的盘点当中，尤其是在近几个月当中啊，它的位置差不多会到第5、第6的一个位置去了哈、
1: 差不多。
0: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下一名的成绩呢，是海豚啊、又是一款小型车、
1: 是的，16,829辆。因为海豚的话，其实它出来哈，它很多的朋友其实有一定的争议的，对这款车，
0: 就是我是面向于这个小姐姐的啊，我的这个车型非常的好看，但是小姐姐看完之后，我选星越，
1: 再见，
0: 再见。
1: 看到这款车，可能就对它的外观颜值有一些争议，
0: 对，
1: 但是呢，又有很多的一些，就比如说喜欢比亚迪的朋友哈、他们购买了这款车以后，直接把它这个外观，重新换一个颜色呀，或者是重新贴个膜呀啥的，
0: 自己去 DIY 一下，
1: 就会很好看。也会做成那种复古的样式，其实颜值啥的就没有得说了。
0: 对，没错，其实比亚迪的车型啊，就是怎么说呢，它其实还有另外一款直接对标到星越的车型，叫做海鸥啊，对吧，海鸥。但是呢，海鸥说实话就卖的真的没有海豚好，因为海豚和它差不多是同等级别，稍微大一丢丢啊，
1: 它的颜值比海豚要高一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很多朋友还是会去选择海豚，没有选择海鸥。
0: 就这么说吧，亏10,000块钱左右，你能够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感觉。
1: 那我明白了。
0: 那就明白了吧。
1: 对，
0: 这确实是自己在打自己了哈。
1: 有外观颜值可以自己去 DIY 嘛。
0: 对，没错。然后呢，再关注到第四名是小米的苏7，一共是买了16,518辆，小米苏7依旧表现非常的强势哈。那苏7呢，说实话在整个七月份的一个交付成绩呢是达到了21,044辆啊。在这个月呢，在八月份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下滑的一个态势的啊，但是呢依旧还是能够稳定保持在前五的一个销量的成绩哈。再往下走呢是缤果 Pro 啊，这款车呢我们在上市的时候就对它做了一定的一个了解哈。
1: 对，
0: 这款车的竞争力其实还算是蛮强的，
1: 蛮强的，
0: 我甚至一度以为它会超越星越
1: 哦。
0: 但是呢看来大家对于星越的一个喜爱程度还是比较

0: 固的哈，
1: 还是更高一些。
0: 因为这款缤果 Pro 的话，我们此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做过介绍哈，就是整个外观方面，包括说整个内饰方面做的都非常的精致到位，而且呢，它的一个续航里程啊，包括说它的车内一些舒适配置方面呢，都做了一些全新的升级的哈。但是呢，在这个位置也还算是可以了，毕竟上市也没有几个月啊，
1: 排在第五的嘛。那第六呢，就是朗逸这款车啊，卖到了14226辆，跟缤果 Pro 的话，它差距不是很大哎，
0: 就差400多辆、啊，
1: 对，就几百辆。
0: 嗯，没错。同时呢，这款车也是整个燃油车系的轿车当中的销冠，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1: 非常不错。
0: 朗逸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卖的是非常火的一款车，也是神车之一嘛，就是大众集团的这几款车，
1: 大众朗逸，
0: 对，这几款车，上汽大众朗逸啊，包括说一汽大众的这个宝来，还有包括说这个桑塔纳呀以及捷达呀，这几款车型真的是稳稳的占据到了这个燃油车的销量榜单当中的前列啊，所以这个大众车系的这几款车确实是牌子非常硬，然后呢也非常受大家的一个欢迎哈。再往下走呢是名爵四，一共卖了13089辆的一个销量成绩。名爵四的这一款车呢也有自己的一定的一个优势，
1: 有，
0: 首先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再其次呢它有自己就是上市之初跟大家宣传的半固态的电池上车啊，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点的所在。所以呢这款车有13000多辆的一个销量成绩也无可厚非。再来关注到第八名的位置呢，是属于奇瑞的 QQ3EV。
1: QQ3EV 也是最近才出来的啊，是不是？这款车。
0: QQ3 啊，就是提到 QQ 这个名字啊，其实有很多的老车主们啊，就是会回忆到以前了。
1: 神车。
0: 也可以这样说，
1: 可
0: 以这样说是神车，因为在我们差不多这个刚刚毕业开始学车的时候哈，QQ 几乎是人手一台的练车神器。
1: 对，因为它又性价比高嘛，
0: 对，性价比高，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你如果是买一辆二手的 QQ 去练车，在马路上开着，就是蹭了一下，大家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心疼，而且这种车，这辆车在当时的话，市场保有量是非常可观的哈，
1: 对，
0: 也是被称为一代神车。再来关注到销量榜的第九名，轩逸12227辆啊，轩逸也是一代神车，不用再多说了，那轩逸呢也分了这个多少代的轩逸以及轩逸经典，
1: 对，
0: 轩逸经典呢这款车的一个售价现在来说的话还是非常可观的哈，
1: 是的，这样看起来大众真的还是出了好多的一些人气非常高的车型啊，
0: 轩逸不是大众的
1: 哦，大轩逸，哎，轩逸不是大众的吗？
0: 轩逸是日产的
1: 哦，日产轩逸，不好意思啊，记混了，
0: 对吧？我们不是有同事开的就是轩逸吗？
1: 对，就是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个大众的车，朗逸啊，什么桑塔纳呀。
0: 其实你要说到在这个领域当中的话，就是毫无疑问，就是这几款车就是非常的领先。比如说这个朗逸啊，就是上汽大众啊，以及一汽大众的车，还有包括说日产的车，再有呢就是包括说丰田的卡罗拉，
1: 对，
0: 就这几款车的话，在整个的小型车市场或者说紧凑型车市场当中呢，是占据了很强的一个地位的哈。销量榜的最后一名就是第十名呢，是属于海豹零六，12203辆。海豹零六这一款车呢，怎么说呢？性价比还是算非常不错的。
1: 那它的这个排名是不是比自己预期还是排的有点靠后了？
0: 可以这样说吧，因为以前的话，它的排名是比较靠上的。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热销轿车的排行榜单啊，
1: 嗯，
0: 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整体的一个榜单，说到了最后一名，也就是第十名是海豹06哈，虽然说它在八月份迎来了改款，不过呢，它依旧是以12203辆的成绩，以微弱的优势超越了秦 PLUS， 成为了八月的热销前十的一个产品哈，接下来。

0: 在整个八月份的燃油轿车的销量前十呢，依旧是以成熟的热销车型为主，尤其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大众集团和丰田，包括说日产啊，这些就是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哈、啊。刚才也是跟大家聊到了排名第一的就是朗逸啊，14000多辆的一个销量成绩，第二名的啊毫无疑问就是刚才在榜单当中出现到的
1: 轩逸，
0: 日产的轩逸12227辆啊。
1: 嗯，
0: 第三的依旧是大众集团的产品
1: 速腾
0: 啊，大众的速腾12097辆。速腾这个产品依旧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存在啊、
1: 嗯、
0: 它是属于和以前的这个吉利的新锐啊，就是一样的。为什么说它一样的呢？它属于一个 A 加级的产品 ，A 级车的价格，然后呢 B 级车的体验，
1: 嗯、
0: 所以这款车能够卖到这么好，还是在意料之中的。排名第四的呢是依旧是大众集团的迈腾11085辆、
1: 嗯。
0: 迈腾这一款车依旧是很多老百姓心目当中的神车，
1: 肯定噻
0: 啊。
1: 那排在第五的就是凯美瑞。瑞啊，10593辆。
0: 丰田集团到现在才出现第一辆车，而且这辆车不是所谓的丰田卡罗拉，是丰田的
1: 凯美瑞
0: B 级轿车啊，能够直接入选到前五的一个销量榜单当中，还是算非常不错的一个市场表现了。紧随其后的依旧是大众集团的
1: 帕萨特
0: 啊、大众集团的这个帕萨特啊，这是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的一个区别了。帕萨特呢是卖了10252辆，紧随其后的。来到了豪华车系了哈，
1: 终于来到豪华品牌了。
0: 哎，豪华品牌，我不知道他们现如今是作何感想。就是每个月现在销量成绩已经不会超过10000台了。排在之后的是宝马的三系哈，9725辆的一个销量成绩。
1: 嗯，
0: 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上了榜单。算是不错，
1: 嗯，
0: 但是呢，要和自己以前相比，确实差的蛮多的哈。
1: 是的，
0: 在紧随其后的排在第八位的是奔驰的 E 级啊，
1: 哎呀，
0: 不是奔驰 C
1: 了，
0: 不是奔驰 C， 是奔驰 E。
1: 奔驰 E 很贵的耶。
0: 哎，对，但是现在还好，现在还好。
1: 再怎么也是要个30往上吧，
0: 40多。
1: 对呀，再怎么都30-40以上了、嗯，那这个的话确实。
0: 怎么说还是只能这么说，就是很多男生心目当中的 dream car、嗯。
1: 对，就是存钱就是为了想要买一款自己喜欢的车子、啊，
0: 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这个就是差不多的年纪能够拥有一辆梅赛德斯啊E300。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的是排在第九位的星瑞这款车哈，嗯、卖了8837辆。
0: 没错，吉利的星瑞应该是在近期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改款，然后呢就是提升了自己的一个竞争力哈，有8000多辆的一个成绩，还算是非常不错了。本次的燃油轿车销量榜单的第十名呢是属于丰田的亚洲龙，一共是卖了8101辆。
1: 对，但在这个前十当中有一个小的遗憾，
0: 嗯，
1: 就是 BBA 嘛，对吧？奔驰、宝马、奥迪、奥迪没有上榜，
0: 对，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1: 嗯，
0: 怎么是我 A6 不香了，还是我 A4 的价格不够坚挺了？
1: 有点小遗憾了，
0: 确实是有点小遗憾了哈。然后呢，在纵观到整个燃油车的一个轿车市场当中的话，只看到了吉利的星瑞一款车的身影啊、这个也是属于有点小遗憾哈。
1: 对，是我们中国品牌唯一一款进入到前十的产品。
0: 但我们不知道。后续我们将会给大家盘点到的 SUV 榜单当中，应该还是有蛮多的这个我们的国内的车企入选的哈。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也不说纯吧，就是说这个新能源轿车销量的一个排行的榜单哈。刚才是跟大家简单聊了一聊燃油榜单，
1: 燃油车
0: 啊，现在是新能源轿车的一个销量榜单啊。
1: 哎呀，这个差距还是也还蛮大的。
0: 其实就是前面的销量排行都一样啊，
1: 对，都一样。
0: Model 3、海豚、小米 SU7、缤果 Pro、名爵4以及 QQ EV3 还有海豹的06、到了第九名啊，就直接来跟大家
1: 说
0: 啊，对，秦 Plus 11117辆啊，就多卖了6辆，要不然就全是一。
1: 对，再还有的话就是第十的是宏光 Mini EV 啊，卖了11033辆。
0: 对，没错啊 ，Mini EV 现在都只能排到这个位置了嘛，就是确实有点让人难以想象哈、啊。因为在此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做盘点的时候 ，mini EV 我们不说稳在第一名，就是最起码是前三的一个位置。
1: 嗯，
0: 看起来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微型车来说的话，也不是那么的买单了。
1: 其实，因为 mini EV 的话，基本上。

0: 家庭是怎样的一个配置呢？就是有一台这个普通的一个车型，就比如说
1: SUV
0: 呀，或者是轿车呀，还需要一个这个微型车，可能是去接送孩子，对吧？平时带带步、买买菜，或者是上班的地方比较近，
1: 哎，分析的很到位。
0: 对，就开一个这个车，什么的就比较的方便。
1: 对，
0: 但是基本上其实它的配置就是家里边本来就已经是有一台车了。
1: 哎，没错，所以呢，就是它现在的这个销量能够有这个样子已经算是蛮不错了啊，主要还是得益于自己的一个这个售价不是特别昂贵啊。好了，盘点完这个整个的一个八月份的轿车销量榜单，我们再来关注到整个八月份的一个热销 SUV 的盘点。在这个 SUV 的一个销量方面的话，前十的热销 SUV 呢呈现出了两级的分化。哎，怎么说呢，入门级的10万元的经济型 SUV 和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 SUV啊，更受市场的欢迎。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哈。首先排在第一名的是来自于领跑的 A10。在整个八月份呢，一共是卖了30652辆，很不错的一个销量成绩了。
0: 因为领跑的话，最近这个势头确实还挺猛的。
1: 领跑的 A10，领跑的 B10，哈，对吧？然后呢，包括说领跑的 C 系列啊，领跑的 D 系列也是相继推出。在整个的一个上半年的汽车市场的销量榜单当中，我们经常在盘点嘛，对吧？提到第一名都绕不开领跑这两个字啊。领跑在这两年真的是在领跑到咱们国内的一个销量榜单了。
0: 它这个名字也算是起对了。
1: 虽然说不是那个领克的领，是归零的零啊，但是呢，人家这个我们演出来都差不多嘛，哈，
0: 对
1: 吧？领跑，就自然而然跑到了第一的一个位置。
0: 是的，
1: 确实人家的策略就是做的很简单呢、啊，我就深耕到新势力的当中，然后呢，我以性价比来出名，对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集中到的市场是哪些？10万元的市场，15万元的市场，20万及以上的市场呢？其实现在你要说硬插进去和问界去竞争，和理想去竞争，和未来去竞争，说实话真的不太好打，
0: 不太好打
1: 啊，对吧？而且还有小米啊，也很强势，对吧？你说要去和他们竞争，确实不太好打。但是你如果说扎根到10万元这个级别当中，
0: 非常好打，
1: 也不是说非常好打，
0: 真的还蛮好打的，
1: 因为这里边也有很强烈的竞争对手啊，你比如说吉利。
0: 哦，对，
1: 吉利的银河系列，
0: 对吧？
1: 你比如说比亚迪，比亚迪的王朝网和海洋网系列，
0: 这倒也是
1: 啊、对吧？这两个大哥直接占据到了这个10万元，或者说10万元以下，以及到15万的这个整个市场当中的绝大部分的份额，
0: 半壁江山。
1: 但是啊，领跑有自己的优势点是什么？
0: 什么优势？
1: 我是新势力的品牌，
0: 对的。
1: 我的这个品牌开出去，它就不像吉利和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比亚迪啊，这个
0: 因为买的人太多了，
1: 对。买的人太多了，甚至来说，很多的朋友就是看到这两个品牌会形成一种固性思维。
0: 哎，又买了这个，我想要买一款特别的车型，
1: 就是这款车
0: 稍微不一样的。
1: 这款车现在是被很多的网友朋友们贴上了标签
0: 啊，
1: 这个麻烦报一下尾号，是不是有这种标签？
0: 还好，
1: 有这种标签的一个存在，
0: 有一些。
1: 然后就有很多的年轻人在选车的时候，他可能知道，哎，比亚迪的车机啊、包括不说车机嘛，比亚迪的这个三电系统。确实非常厉害，对吧？吉利的各方面也非常的均衡，但是呢，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啊，对吧？我就想买一个新势力的品牌，让大家一看就知道，哎，我是一个年轻小伙儿，对吧？我是在追求自己的生活，
0: 我想要就是、
1: 我的这个是家庭用车，所以呢，就是领跑汽车就精准的抓到了这群用户的一个就是心理活动啊，所以呢，它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性价比达到这样的一个销量成绩哈、再来关注到第二名，哎，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销量是29260辆。当然，我说的差距不是说销量成绩方面，是说的售价方面。
0: 哦，对，售价方面，
1: 特斯拉的 Model Y。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领跑的话是10万起，但是特斯�la的话，它再怎么都肯定是要20以上了。
1: Model Y 也没有降过价，26万多起步好像是哈，没有降过价这一说，
0: 没有。
1: 对，
0: 没有大降，
1: 对，没有大降过哈，所以呢，这个差距还是算蛮大的哈。再来关注到榜单的第三名，方程豹的泰七啊，泰七的表现依旧非常强势，在整个八月份呢，一共是卖出了23471辆的一个销量成绩。在整个中大型 SUV 的销量领域当中的话，方程豹泰七是稳稳的占据到了一定的一个地位的哈。不管你怎么吐槽它也好，说它这个哪儿哪儿。 哪儿有问题也好，但是

0: 销量成绩，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明很多的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不管你现在市面上进来再多的这个方盒子的造型的中大型 SUV， 你对标的目标始终只有一台，叫做方程豹的泰西。
1: 对的，
0: 对吧？你看现在市面上真的有很多就是这种方盒子的硬派的 SUV， 中大型也好，大型也好，相继的进入到市场当中。我们在每次跟大家说新车的时候，几乎在每个月都有那么一两款上市，什么广汽的传祺越七啊，对吧？然后包括说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什么V2 七啊 ，iCar 的 V2 七啊，然后还有包括说一系列的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车辆，其实都在对标到泰系，但是泰系依旧能够稳固在整个方盒子的中大型 SUV 销量市场榜单当中的第一位，非常不容易了。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翻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4: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盘点一下整个八月份的热销 SUV 的销量榜单。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第三名的方程豹的泰
2: 西，
1: 接下来依旧是属于比亚迪旗下的比亚迪元 UP 啊，一共是卖了22,958辆，紧随其后的长安起源 Q05 17,349辆的一个销量成绩，排在了第五位啊！
2: 紧随其后的第六呢，就是理想的 i6 这款车，卖了16,979辆。
1: 理想 i6 在第六名的一个成绩啊，逐渐的下滑下来了。那我记得前面排行它的时候，几乎是在前三的一个位置当中啊。
2: 对，
1: 当然，如果说等到九月份的销量榜单出来之后啊，我相信它会冲上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因为新款的 i6 快要发布了。
2: 哦，
1: 然后呢，在整个发布的期间啊，就很多的车主在说，快卖老款的，再不卖就卖新款的了哈，各位哈，新款的没有老款好，没有老款安逸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大家会觉得老款的性价比要比新款的高很多。
2: 一贯以来的一些想法吧，
1: 对，没错哈，就是比较期待到九月份的销量出来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
2: 对了，那排在第七的就是宋 Ultra 这款车，
1: 宋 Ultra 一共是卖了15,903辆啊，就是宋 Ultra 感觉很久都没有听到过宋的这个排行榜单了啊，好像宋 Plus 这个停产之后，宋系列很少能够有家族跻身到这个销量榜单的前列的啊，
2: 对的，
1: 第八名的是卡罗拉的锐放这一款车，终于是有燃油车型了哈，14,675。

0: 五辆啊，但是呢这个燃油车型啊它是反超了咱们的吉利的博越 L 啊，吉利的博越 L 呢是排在了第九位的一个位置，14302辆，然后呢这个包括说第十名同样是燃油车 RIV4 的一个荣放，就是来自于丰田集团的，14062辆。在整个销量榜单当中啊，只有后三名是燃油车型啊，然后呢前面的车型呢都是属于新能源的车型了，
1: 所以呢其实新能源车型也是一个主导的，不过呢其实八月的这个销量榜单我们看到已经算是还不错了，因为八月份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一个淡季的一个时间段的，
0: 没错，
1: 能够卖到这样都是很多那些朋友我们看到都说的是能够销量过万都已经是出色的选手了，
0: 对，没错啊，确实还是表现的算是非常不错了，而且就是我们在榜单当中看到了一些新的面孔啊，包括说宋 Ultra 啊，对吧，还有包括说长安起源的 Q05 一些这个比如说鸿蒙智行旗下的呀，还有包括说这个蔚来旗下的车辆啊，这次是没能够进入到榜单的前十名的销量排行榜单当中啊，
1: 对对对，
0: 也是让大家比较意外的哈，
1: 比较意外
0: 啊，当然在合资新能源市场当中的话，哎，依旧是仅有一款车型博智 3X 一骑绝尘，单月销量是达到了9216辆。然后呢 BBA 新做的这个奥迪当中的 E7X 和纯电的奔驰 GLC 呢，单月销量没有突破2000台。传统大厂品牌当中的话啊，比如说泰系啊、起源 Q05 啊、埃安的 i60 啊以及长安的 H10 啊，均实现了销量破万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比较值得期待的，尤其是在整个九月份榜单出来之后，我非常期待长城 H10 这款车能够在榜单当中出现吗？因为在我们上次去车展的时候问了一下嘛，这款车是属于比较热销的车型，
1: 对，
0: 单月破个1万多2万左右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哈，
1: 那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了，
0: 没错，
1: 期待一下吧，能不能就是进入到这个榜单，甚至是进入到前三或者前五，
0: 对，没错。然后呢包括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的一些车型哈，小米的预期依旧销量过万，热度不减，问界 M9 呢是鸿蒙智行唯一销量过万的车型，智界的 V9问界 M6 呢销量也是达到了7000-8000台，然后呢华境 S 大获成功，八月份的销量是7306辆。渠道方面的变化呢或将让后续的销量发生一个新的变革哈。再来关注一下整个八月份的燃油 SUV 当中的一个销量排行，前三就不用说了
1: 啊，
0: 卡罗拉的锐放、吉利的博越 L 以及 RIV4 的荣放啊，占据了前三的一个位置。
1: 那排在第四的呢就是吉利星越 L， 这款车卖到了13287辆。
0: 然后呢这个前四的榜单当中，两辆吉利车系，两辆丰田车系，就直接占据了榜单的前四名。第五名依旧是熟悉的德系的大众啊，大众的探岳呢是11825辆的一个销量成绩排在了第五位，紧随其后的是大众的途观 L 11748辆的销量成绩排在第六位，吉利的缤越10197辆排在了第七位，丰田的锋兰达以及本田的 CRV 还有奇瑞的瑞虎8分列到了榜。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8: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0: 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聊完了整个一个燃油车的 SUV 的销量榜单啊，其实呢，它整体的一个价格带呢，分布就是非常均匀，10到20万级别啊。就我们纵观一下整个燃油 SUV 的销量市场，很难找到20万以上的车型了，
1: 难，确实比较难。
0: 啊、因为在这个价格段当中，你找个20万的，也无非是上到中型 SUV 的一个地步。
1: 嗯，
0: 然后呢，你花20万，你现在在我们的国产的新能源 SUV 当中。你能够买到中大型 SUV， 甚至有些体量比你中大型 SUV 还要大，就动不动就是5米长起步。你的竞争力确实没有办法去相比啊。我们再来盘点一下我们的这个八月份的新能源 SUV 的一个销量榜单，直接从后三位开始盘点就可以了啊。因为前面的、这个、
1: 都说过了，
0: 对，前面的七位都说过了哈。来关注到排行第八的是宋Pro， 哎，依旧是比亚迪家族的宋系列啊，13954辆的一个销量成绩。
1: 排在第九的就是海狮零六哈，13887辆。
0: 嗯，以及排在第十位的小米的预期，13635辆。在整个新能源 SUV 的销量前十呢，10万元左右的经济型 SUV 和20万以上的中高端 SUV 是为主的哈。其实。真的，你仔细细分一下，很少能够看见什么15、16万的车型，领跑的10万级以下啊，然后呢 ，Model Y 20万啊、然后呢，泰系20万啊、比亚迪的元 UP 10万以下，起源 Q05 10万左右，理想的 i6 20万以上啊、然后呢，宋 Ultra 宋 Pro 啊，包括说海狮零六，哎，这三款车是15万左右的，就是差不多是在15万级，然后包括说最后一名的小米预期，就是直接就是20万以上，确实是分化比较严重的哈。然后呢，纯电 SUV 呢，在榜单当中也是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即便是泰西、宋 Ultra、海狮零六这些双动力的车型，同样是纯电，要比混动的车型卖得更好一些哈。
1: 哎，那当然就是消费者对于纯电车的信任度大幅提升了。核心原因呢，还是拥有大电池包的纯电车型越来越多，续航呢会更加的扎实，完善的充电站网络建设呀，新能源指标的持续释放，都是这些原因。
0: 对，没错，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进步，让大家相信了它的续航能够达到这么多，
1: 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里程焦虑了。
0: 哎，对，你看以前就是大家提起纯电车，我不卖啊，问他为什么不卖？
1: 开个半路上没电了，
0: 我有里程焦虑，我有里程焦虑是焦人的很啊，我看到那个电往开始往地下点，我心头就焦得不得了啊！你这是在说我？我是属于
1: 现在的话就还好了、
0: 对，现在也就是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首先第一，我要把电池包给做大，我要把这个续航里程首先要给它拉起来，对吧？所以我们在今年去跟大家介绍的新车的时候，什么以前所谓的700公里左右，哇，这个续航好不得了了。你看今年我们在做新车盘点的时候，
1: 非常多的，
0: 动不动什么700公里，我们基本上就会说700公里的话，在这个市场当中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
1: 所以发展的就是这么快。
0: 对，在今年来说的话，尤其是在轿车系列，你看，包括说我们此前跟大家介绍到的，有些甚至是超过了1000公里啊，对吧？1000公里以上，的这个纯电续航都有。然后呢，现在主流市场差不多是围绕在750公里到85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纯电的续航啊。当然这是轿车。然后呢，包括说 SUV 的话，现在的主流车型应该也要达到700公里以上的一个纯电续航，才算是够得上合格。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700公里以下的话，这个你说出去就是大家其实都觉得啊，你这个纯电续航还是差点味道在一头啊，
1: 差点东西。
0: 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补能速度的问题。在去年我们说你的补能速度啊，就是什么4C 的快充我们就可以了，10分钟的话你给我补能个200-300公里，我就觉得很合适了。那在今年来说的话，闪充技术的一个发展，然后再包括什么6C 啊、7C、8C， 这是宣传的这个什么几 C 的一个快充，让你10分钟的时间能够补能到500公里左右，这个也是补能时间的一种进步，也让大家对于这个充电速度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也让大家对于哎，我在这个行驶在高速路上啊，或者说续航里程方面啊，没有那么的焦虑，因为我在10分钟的一个补能时间，我就可以快速的补充到几百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会 更加愿意选择到纯电 SUV 或者说纯电车型的一个原因之一。
1: 确实是这样的，
0: 主要纯电确实要更省啊，这个
1: 相对来说是要更省一些。就是你看吧，就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燃油的 SUV 车型，它很多都是10万级的，就没有超20万的哈，很多就是因为他可能就会想到说我买一个10万的车，这样我再把我想要买20万，把另10万拿过来，到时候每个月加油啊等等的，这样
0: 我就把那个5-6万块钱拿过来，我就每个月去加油就行了。
1: 对，但是像新能源的话，可能就会想、

0: 想到说，哎，我就买好一点的，因为每个月其实充电也不算是特别的贵了。
1: 对，我有加充桩啊，
0: 哦、
1: 是吧？我的加充桩在家充电，那多方便，对吧？嗯、我开一个星期在家里边充一晚上的电啊，用这个鼓风充电什么之类的哈，还比较便宜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对于纯电系列的车型现在是越来越信赖，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哈。
0: 是的。
1: 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车前 KTV 的时间了。今天要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据星星子说啊，就是他几乎没
0: 挑战成功，
1: 没有挑战成功过的一首歌啊，
0: 真的很难。
1: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Tank 的一首歌曲，叫做《三国恋》啊，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哎，快挂了，快挂了。为我自己刚才的大话感觉到后悔，确实有点难这首歌。
1: 哇塞，真的太厉害了，果子哥。
0: 很酣畅淋漓、啊。
1: 我只能说你真的太厉害了、啊。
0: 就是这个歌换到我十年以前唱，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很轻松。
1: 哦。
0: 但换到现在来唱的话，有点要了我的老命了。
1: 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太难，有点难度上去了。
0: 就难崩，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就是信乐团的那个阿信啊。
1: 嗯。
0: 就是也是年轻的时候写歌没轻没重的啊，
1: 嗯，
0: 现在上了年纪之后啊，就是夹着也要唱上去，
1: 对，感觉头都有点唱晕了。

0: 但真的好好听这首歌，
1: 有点缺氧了，有点缺氧了。好了，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市中区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行动，推进老旧街区体制、城市公园升级、健身设施增补、公共空间优化等系列民生工程，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巴中市通江县考察团一行赴我市隆昌市威远县开展考察学习。灯火璀璨，烟火浓，内江商圈夜经济点燃国庆消费热潮。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市中区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行动，推进老旧街区提质、城市公园升级、健身设施增补、公共空间优化等系列民生工程，通过提档基础设施、植入文化基因、完善服务功能，让老城既有颜值质感，更有民生温度，切实兑现群众下楼就能健身、出门就能观景的美好期盼，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2: 走进城西街道公园街社区芭蕉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现场，楼栋外立面上杂乱的网线正被逐一清理拆除。作为此次改造的重点内容，片区内四网合一智能管廊安装工程已在6月底前全面完工，全新的四合一电表箱及通信设备已调试完毕并投入使用。通过规划优化，以往撕拉乱接的飞线全部入地或规整，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为下一步智慧社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3: 原来看到是乱七八糟，我不是往往在这吊起那里吊起线路啊，乱七八糟，给人民感到很不舒服。通过整容以来，工人们呢，毛多都寒暑，他们不怕辛苦，就是把这个电缆线这些完全整理，给人民一种舒服的感觉，环境也好看了，我们感到很舒服，非常的感谢。
2: 如果说基础设施的提升是硬支撑，那么文化内核则是芭蕉景的软灵魂。此次改造紧扣重走大千来时路的主题，将张大千的艺术人生融入街区景观，在改善居住品质的同时，让居民和游客能在街巷日常中触摸大师的烟火过往，真正实现老社区有景看、有故事讲、有乡愁留。据了解，该片区本次改造覆盖17栋居民楼，惠及800余户居民，已于8月底全面完工。目前正在进行外墙喷漆翻新与厕所改造工作。同时，承载60余年城市记忆的梅山公园改造项目也在紧张施工中。改造范围涵盖挡墙翻新、花园改造、新建篮球场及道路绿化、排水栏杆修缮等多项内容。项目于8月20号开工，总施工工期120天。作为承载成渝铁路筑路记忆的红色地标、城市生态绿肺，本次改造将全面优化公园功能布局，补齐设施短板，更好满足市民休闲、健身、娱乐需求。
4: 现在正在进行花园改造工程，部分人行道结构层铺装工作，目前项目进度15%。我们统筹施工力量，抓实安全质量监控，确保梅山公园改造项目12月底全部完工。
2: 台楼街道临江社区江城花园小区现有居民2600余户，建成已有10余年。此前小区基础设施配套不足，原有健身区域器材锈蚀破损严重，存在安全隐患。今年该小区被纳入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范围，健身器材的更换安装成为居民最期盼的内容之一。
5: 目前江城花园小区正在进行更换破损和新增健身器材，后续将对我社区其他老旧小区陆续开展新增健身点、增加休闲座椅以及更换破损的健身器材的工作，提升小区居住环境和舒适度。
2: 江城花园健身设施升级有序推进，同在牌楼街道的马鞍山社区临江丽景小区改造提升成效初显，全新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已陆续投用，切实方便居民日常休闲健身。
6: 现在的这个健身器材还可以，还比以前嘛，现在的要比以前的锻炼呢好得多，还比较实用，也老年人些都可以来锻炼身体。
2: 截至目前，市中区已累计完成

0: 老旧小区改造426个， 惠及居民超6万户， 老旧小区改造完成率达 91.8%。 今年全区新增各类健身设施803处， 同步推进路面黑化、车位规整、绿化提升等配套工程，城市更新精准发力，惠民红利持续释放，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让辖区居民乐享高品质新生活。日前，巴中市通江县考察团一行赴我市隆昌市威远县开展为期3天的考察学习， 深入落实省内结对帮扶工作决策部署，深化两江区域协作交流，实地学习丽江在工业发展、商贸运营、现代农业、新材料制造、农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实践经验。3天行程紧凑务实，考察团辗转隆昌威远两地多个点位，在隆昌市，考察团先后走进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四川桂尊玻璃有限公司等地，实地调研园区建设、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以及轻纺行业发展现状，前往港银新街里了解城市商业综合体建设运营模式，深入丽江木盏农业科技、丰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调研肉牛羊产业、高粱种植及订单农业发展路径。 在威远县，考察团先后前往威远世界无花果博览园、微波新材料集团、联界镇镇江村新域香茗茶园基地、川威集团工业研学旅行营地等地，重点学习智慧能源服务、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打造、制造业转型升级、茶产业规模化发展以及工业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成熟做法。 每到一处，考察团成员都认真听、仔细看、深入问，与当地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在对比中找差距、在交流中理思路。大家一致认为，隆昌市威远县在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务实举措，让人深受触动、深受启发。 此次跨越山水的取经之旅，为两地进一步深化产业协作、拓宽合作领域写下崭新序章。下一步，内江与通江将持续深化结对帮扶、互学互鉴、携手共进，共同助推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庆佳节，田城大地处处洋溢的喜庆氛围。记者走上街头，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从城市交通到街巷面貌，
1: 从运动休闲到日常出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变化，送祝福，谈心愿，话语间满是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和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2: 我想对我们祖国母亲77岁的生日祝贺她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祖国会越来越好的。
3: 愿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4: 祝祖国繁荣昌盛。
5: 人民幸福安康。
6: 谈起近年来内江的变化，市民们纷纷打开话匣子。
7: 十方块也修得越来越漂亮了，各市中区啊，走哪里啊，走东新区啊，都很好畅通了，没那么堵得了。
8: 环境好嘛，治安也好。
6: 生活也好，
4: 因为我自己骑自行车嘛，然后我今天骑到那个地道的时候，我当时内心里由衷的对内江赞美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绿化搞得非常的好，就对我们市民来说，我们的骑行啊，我们的运动，因为平时我有健身嘛，我觉得这一点做的特别的棒，我特别的满意，真的。
9: 而快递员江涛感受最深的是内江城里设施完备、环境舒适的工会驿站，给像他这样的户外劳动者带来的便利。
6: 就这个热车，我们都已经睡好了呀，以前都没弄理想的，现在到处都有驿站这些。2026年已过去10个月，谈及今年的心愿和目标，市民们也有着朴实的期盼。
5: 事业越来越顺利，我希望我的身材练得越来越好，我希望多在民生工程这边啊，比如说对市民这些健身啊、健康方面有更大的这些设施的投入啊，当然是更好的。
9: 就是希望今年能赚更多的钱，明年也过也好。
6: 路通了，景美了，心也暖了，一句句祝福，一个个心愿，汇聚成田城儿女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也映照出这座城市蒸蒸日上的幸福底色。近日，内江各大商圈灯火璀璨，人流涌动，展销市集、亲子游乐、特色商铺各有特色，浓浓的节日烟火气点亮田城夜晚。 市民走出家门，逛夜市，享休闲，沉浸式感受国庆假日的热闹。

0: 氛围。
1: 在吴越广场，热闹的展销会人气十足，各类特色商品琳琅满目，摊位前络绎不绝。广场内专门设置儿童游乐区域，旋转小玩具、趣味游戏项目吸引大批亲子家庭驻足，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据悉，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吴越广场提前增加了安保和保洁力量，部分展销摊位和游乐设施延长营业时间，确保市民玩得安心，逛得舒心。与此同时，在万达广场金街，沿街国旗飘扬，节日氛围扑面而来。烤串、炸串、冰粉、奶茶、关东煮等各色小吃摊位前热气腾腾，摊主的吆喝声、食客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国庆夜晚鲜活的烟火图景。从吴越广场的展销市集、亲子游乐，到万达金街的灯火夜市、烟火美食，国庆的商圈图景正是假日夜间经济活力的生动缩影。随着国庆假期持续展开，丰富多彩的夜间消费场景将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不断为甜城消费市场增添暖意。
0: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适宜户外运动，在内江广大市民以健康运动的方式欢度国庆，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彰显出城市蓬勃向上的活力风貌。
2: 内江市体育中心迎来大批健身市民，各个运动场地秩序井然，氛围热烈，篮球、足球等各类群众性体育运动有序开展，市民们自发组队参与运动，在竞技比拼中舒展身心，强健体魄。运动场里随处可见挥洒汗水的身影，不时传出阵阵喝彩与欢笑，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3: 主要是今天天气比较好嘛，然后在家头又无聊，这几天都放假，都可以出来耍，又比较热闹这些地方。啊，平时都没时间的，平天抽空出来耍，锻炼一下，出下汗，还是舒服。
2: 除市体育中心外，塔山体育公园同样人气高涨，其中羽毛球场地最为热门，市民们结伴运动，切磋技艺，场边等候的群众有序热身，交流经验。群众性健身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近年来，内江持续完善城乡体育基础设施，各类便民运动场地全覆盖，为群众日常健身开展文体活动提供了坚实保障。如今体育健身已然成为市民假期休闲的主流选择，运动过节、健康度假的新风尚在内江蔚然成风。
0: 国庆佳节，内江大千园内热闹非凡，丹青送华诞，月满大千园国庆游园主题活动在大千园景区火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与趣味横生的游园关卡，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欢度国庆。
4: 那么我们整个游园活动呢，设置了8个游园环节，将我们的传统书画文化和我们的大千文化融为一体，让市民朋友通过参加游园活动也能够了解的，比如说书法知识、绘画知识。我们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环节，就是童心画说内江。那么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给我们的市民朋友画漫画自画像，那么这个环节呢，小朋友和家长都非常喜欢，都画得非常的可爱。
5: 挺好的，我蛮喜欢的。
1: 在汉字拼拼乐区域，市民王琦正用瑜伽砖拼出了一个中字，他一口气体验了好几个项目，游戏结束后还意犹未尽。
6: 你好玩，我有意思的。
1: 来自重庆的游客李丽娜一家专程到内江游玩，这趟内江之行让他们一家感受到了甜城浓厚的文化气息和节日氛围。
7: 我们是从重庆专门来内江这边玩，因为有假期活动嘛，然后到了那个大千园，然后看着这边很热闹，有活动，然后玩的也还比较开心。
1: 热闹的活动背后，一群年轻志愿者的身影格外温暖。内江师范学院大三学生关一笑选择在国庆期间留在内江，来到大千园担任志愿者。
8: 我选择国庆期间来到内江大千园，与内江人民共度一个美好的国庆，然后也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除了游园闯关，市民和游客还可以参与汉末大千文化巡迹 CT1

获客打卡活动，游览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美术馆、张大千博物馆等八大场馆，完成打卡既有机会领取精美冰箱贴。张大千美术馆二楼正在展出的花鸟画展，以及一楼新开的大千会美术馆，也为游客提供了观展、品茶、手作的休闲空间。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丽江综合广播。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

0: 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5: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五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4: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5: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4: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5: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5: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5: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5: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4: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5: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

0: 为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连线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诚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0: 再来关注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

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

庭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邻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

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旋律穿越时光，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2: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没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面个大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用多少钱呢？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

0: 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便宜的，
2: 这个是银行，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

0: 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1: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

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

砂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二七幺九九九。
2: 内江成华保洁

0: 旋律穿越时光，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0: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的探索出取商补农模

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过那些段子，我们这儿有一个听众发了一个吐槽的一个段子，也是有点老了，就是记者在采访一个大爷，说大爷您好，想采访您几个问题，以前呢农民过的都是牛马不如的生活，那现如今怎么样呢？大爷一听，现如今如愿了，都过上牛马的日子了。不，你说的是打工的吧？办公室的一件，哎，对，办公室的牛马。对，那次我们还去那个我们的芙蓉人家嘎采访人家八十多岁的老人家，说，你听说过，那人是牛马的不？说啥子啊？当长工啊？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些啊，对原来一些旧社会的龙门阵印象比较深，说年轻人些已经把自己当成牛马了，说嗨呀，你又不是长工，你想放假就放假嘛。年轻人们也是嘎自嘲，包括现在说到牛马些，国庆节了。去什么川西草原一耍，都趴在地上跟牛一样的撅起个屁股在那吃草，然后拍照片，叔叔阿姨是笑的欢乐的不得了。哎呀，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听众分享了一个自己小时候偷看电视的故事。像现在这个年代就没了偷看电视，现在偷啥偷机，时代真的变了。我们小的时候啥子看了电视机之后，妈老汉回来检查，摸到电视机是烫的，啪一耳屎。妈，你咋晓得那电视机非烫是吧？遥控本的位置啥子还原。后来娃儿也学精了，又把电视机用风扇对头吹，再冷却好。妈又学精了，反过来摸风扇，为啥子是热的？这个斗智斗勇。小时候类似的故事多啊，这个听众分享的也是类似那个年代嘛。自己小的时候偷看电视那个故事，说高中有一个同学在卧室的一个小孔里偷看客厅的电视，还不是他自己的，是高中同学的，也是被关在卧室不准看电视，就表示卧室没电视，客厅有嘛，他就通过那个卧室那个门锁的小孔在那看，看了一会儿之后，发现画面咋个一下就变暗了呢？他以为是那个洞洞在堵到了嘞，他就从里头对到那个洞洞，呼吹了一下。那些在洞洞那边是他老汉的眼睛，还一样个死啊玩意儿到这儿看的，这老汉暴揍了一顿。哦，你这那个年代的故事好有趣啊，小娃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一个听众分享了一个很老的关于钢笔的段子。对，先前我找到这个段子的时候，打钢笔两个打拼音，你猜打出来是打出来的是钢笔，哎，证明我有钱吗？反正现在真的生活当中用不到啥子钢笔了，我的装样子有一支，都是朋友送了。哦，原来有什么派克钢笔高级，还有一年我去腾讯跟他们做过一次演讲，他们有那种什么 Tencent 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要是就定制的款笔嘛，我还觉得多洋气的去腾讯大厂上过课。然后，哦，这钢笔偶尔拿出来写一下，墨水都浇干，每一次写几有墨水都要偷几头蘸几蘸。哦，钢笔现在干，几乎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有一个很老的关于钢笔那个段子，就是顾客往那个钢笔厂去投诉，你好，你们厂生产的钢笔不出水耶。好，厂家那边做了个回复，摔摔摔摔就出水了。摔了之后顾客又投诉，摔摔一摔笔尖又找不到了。哦，摔掉了，这个质量就太差了。刚那儿年生钢笔质量差，哦，摔摔摔掉了，也是那个段子。小花可以当饭吃，欢迎大家从各大平台都可以段子分享过来，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小刚刚好段子可以来分享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展播展播。有一个听众

0: 分享了小的时候他舅舅一家人搞笑的一个段子。就小时候有一次去舅舅家里边玩，吃饭的时候小表弟吃着吃着突然双手捂着肚子表情痛苦，啊不好，菜里头有毒，然后咚咚一声就从小板凳上面倒在地上。哦，当时我都吓了一跳嘞，结果舅妈多淡定的说没得事没得事嘎，每一次逼着他吃饭他都假装他中毒啊，你不要理他，好严的，和你表弟就能个哎调皮啊装乖。小孩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听众又分享了一个老段子，关于面试方面的，说今天去应聘工作，就看到有个胖哥们儿有这么搞笑的一幕。人事经理就问那个胖哥们儿，哎你好，你是什么原因就是辞掉你上一份工作的呢？叫胖子想了一下，是因为公司搬家了，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新的地址，我就不需要哪儿上班，我了为了看你全公司都成这样，那你这个不当傲娇，就这么点小喷了。笑话当饭吃。有一个听众分享那个女生闺蜜之间聊天，说我有个闺蜜说的是，哎呀那个谁谁谁你知道不，哎呀特不是东西。我一听还问呢，她呀她咋个得罪你们，哎呀我跟我朋友说，我就跟她讲，我说我生性冷淡看透人间，你猜怎么着，她到处跟我去传我性冷淡，我生性冷淡，什么性冷淡，我看透人间。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笑话可以当饭吃。巴适。自己好好耍。国庆出门旅游，临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哈。这两天呢都在连续做这个国庆出门的相关话题，是自驾游吗还是在家里面吗？从多多少少可能要出门嘛，难免放七天假，哪怕换休都要出去哈。所以说呢，确实出门有个几天时间，家里边呢临走的时候可能有些有什么电闸呀安全呐、还是有一些尝试，大家大概都懂，但系统性的跟他聊一聊，我看到哈还是有点意思的。来师姐好好说，出门之前拔掉插座油，电视机、机顶炉和电脑充电器、微波炉、电热水器、热水壶、空调，啥这些插座挨着挨着的都拆下来嘎，不能够只看按开关，因为待机状态下面那个电器人是通气电的，一个要多少毫米一度电嘛，浪费能源嘛，二个线路老化呀，电压不稳，万一整个短路啊，屋头出个事情是多吓人的，包括冰箱。家庭的安防系统这个电可能包了，你吃了冰箱里的胖臭是吧，安防嘛就摄像头啊这电可能包都嘛，其他的一项机顶盒该拆一下，机顶盒24小时，还有像网络啊路由器这些24小时上班你都不理人家的一个，一直挂在上头充电器啊该拆了只能挨着挨着拆一下，这个现在后头装修人家都有专门分哪一些插座是扎到一键性都关掉，哪一些呢是保留点的，这个呢越到后头来设计越科学一点。师姐好好说，要出门喽，屋头的燃气阀门关一下，燃气泄漏是家庭重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你要离家不说就反正就屋头没人了嘎，你要那个天然气，你比如说哪儿有点小漏气，湿漏一点，你门窗又关得紧紧的，再关个七八天还不需要关出多大的一个浓度，稍微遇到点其他一些巧合了的一个条件是不是嘛，来点火星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小问题了嘎。包括检查哈，要燃气的软管老米老化有没有菌裂啊，那个叫龟裂啊，叫菌裂，每次都我晓得那个普通话的读音很普通。然后这个接口松没松嘛，灶具的开关关没关嘛，现在的像燃气灶这些都是不打火是不得冒天然气的，但难免有老化的能够挨着挨着检查一遍，总之你走的时候把那个天然气总阀门哈嘎闭了不完了是不是嘎，这样子是最对的。还就是中水阀门其实也该检查一下，你长时间没住人，你比如如果有那种中秋国庆连续的真的半八个月你都不在人的时候，一个你说水不存在嘎，一两吨水我给得起，不是水费，你水嗲嗲嗲吐出来了呢是吧，你自己地板跑了呀，还有我跟你讲嘛，你

自己家具家电跑了要账，你要跑到邻居那儿扯起皮来也恼火得不得了，是吧？所以啥子你洗完那儿的水槽，我尿那儿马桶，我不是没可能洗衣机的水管儿，是吧？那些松了也没痕迹该啷个处理，反正把总阀门关了就万事大吉。哦，对的。哎，这政策影响了，世界好。

但是这个安全意识还是要有噻，嘎，门窗锁好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噻。而一个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嘛，就是用智能摄像头嘛，是不是嘛，嘎，家里用中国电信的小一小一，嘎，安防看护啊，或者什么啊，安装一些智能的一些设备摄像头，都可以起到一些警示的一个作用。还有来摄像头的一个好处，就不光是说会来集中弄，那传的视频会传到云端，甚至有些直接跟警方会联系，你也会随时打开看得到。装摄像头的时候注意不要对着邻居的大门哈。哦，又进来了个女的，那就是昨天那个，今天换了个衣裳，讨厌的很是吧？然后呢，因为说难听点哈，现在这个大家生意好做不好做，赚钱不好赚钱，又往要过年了，要逛商场，过年等到钱花，嘴巴子也靠 KPI 呀、啊，我跟你讲，你防盗门不整齐，摄像头不整齐，有真的有嘴巴子这两年。又有点抬头嘎，然后来屋头比较说贵重点的物品啦、啊，你不要说这两万块钱靠在电视机面前啊，贵重物品锁好嘛，不要放在显眼的地方嘛，放保险柜，保险柜靠在床底下，床底下再拿个口袋弄兜嘛，是不是嘛，嘎？如果长期外出的话，可能邻居啊、物业啊都可以提醒一下，要跟物业公司说声，嘎，留意一下我们几单元就好，哦，紧急电话是好多，冒烟烟了、掉水了，你啷个找我？我把我那个智能密码锁给你打开。哦，或者我啷个跟你把密码跟你说，你给我处理哈。哦，这都是很安全的，嘎。来，十七，好不好爽啊？国庆要出门喽，大家屋头要安排哈，阳台的杂物清理了，花盆最好往里头扣着哈。嗯，这个呢就是怕刮个风，阳台上面给你整下去，砸到人了、啊，砸到花花草草，那也你要得赔当，嘎。窗台、阳台上头的花盆儿，哇、哦，你种点啥子仙人掌、仙人球，然后看都痛得很。然后呢，一般阳台上面会一些杂物，哦，晾衣柜啦，这种人能够处理好的处理好，你不然在那儿来一个风呜呜呜吹，也不要给你吹到哪儿去，脚都个啥子啊那些，到一看是你们家的布啊，你。还有啊，就不要到这个都是春节才会说到的哈。你比如你阳台上面有杂物，那个冲天后盆拉个娃调皮，你管理不到100%的，给你穷一个过来谁住劲儿燃起来是吧？反正你人没得在那，有人在，及时就有问题及时处理；人不在，啊，把它处理好，花盆往里头扣。哦，你不要坠下去了，打到人，有时候刮个风。虽然说这儿已经进秋冬了，有时候风也大，是吧？哎，师姐，好好上。厨余垃圾全部带走哈，出门呢肯定集中搞好卫生嘛，啊，你有一些垃圾桶客的痰呐那些扣过久了味道啷办，然后尤其是厨房头的垃圾都营养滋生容易霉变，啊，这些东西处理好，包括冰箱可能你出门都给打开来看看，有些啥子吃不吃的，哦，老去年的粽子都还有，前年的腊肉也还有坨，丢了嘛。哎，说实话，真的，我也是隔段时间断舍离哈。我每年真的其实有时候有点暴殄天物。人家朋友三次送的，我也会转送一些人。但有时候呢，又过了那个天了，你比如春节之前你不送，你春节之后送腊肉呢，就有点人情都没得了。我现在开始就装起了，我们内江的土卷儿，真的那个旋转肉有好几坨，香肠腊肉有几坨。哎呀，其实有时候又吃不到那么多，想吃一个风味呢，有时候就化了个冰坨坨。哎，是了。但按说国庆中出个远门的时候，至少你菜叶子啊、青菜呀、啊、葱姐姐，像我前两天才把我那个发了一粒的土豆来甩呀、啊，对吧？国庆出门，厨房头的垃圾肯定要处理得巴巴实实的。另外呢，还有哪些东西我再看看哦。来，吃鸡，好好爽。出门呢，如果从防盗方面或者你们那个小区，比如说保安啦、围墙围得不是那么凶。可能营造点有人在的假象啊，邻居帮着看一下呀，也是很必要的。因为有一些小区查的不是那么严，包括难免哈，我们不得不说快递外卖小哥有啥子坏人，坏人混进这个队伍是有可能。第二，他就穿个那个衣服，乱提个口袋往里头冲，是不是嘛？有时候保安也是难不当老的，就要注意到。比如说晒几件衣服在那儿，嘎，人感觉屋头有人嘛，嘎。然后呢，包括你有时候订了一些什么快递，国庆的时候是送起来的，有一些传单儿，如果你出门比较久的话，喊邻居帮你收一下，或者朋友，或者就物业公司来帮你收一下，你避免你那个门口堆一堆的那个啥子快递啊、传单儿，人家一看就是一两个星期没人了，知道吗？哦，一般来说，不要把备用钥匙交给信得过的亲戚朋友。哦，或者说是物业那儿保管的，或者有一些嘛，就是设的有临时密码的智能锁，哎，是最撇脱的，嘎。
然后呢还有

就是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道。这个呢，平常说现在都是不准进电梯了，我看有一些小区都已经在电梯门口整个设的杠杠啊，反正进一些可能要拦到这个电动自行车进去，就是你电动自行车尤其充气电那个是很吓人的。在啥子小区的公共走道啊、楼梯间儿啊，那个就不弄个那个电瓶车在那充电，充了充起火灾的视频好吓人，电瓶车那个电瓶燃起来很凶，又是塑料的东西，嘎。但是呢，你说你鬼进出个门，你说我在那充气点，有那种马大哈，就是充气点搞忘了，然后就出去耍了，哦，那就真的是很错误，那种出问题的几率就非常大。再来说，你就算不充，嘎，你把它丢在屋头，也不晓得那种电池的稳定性。出个问题都不是小问题吧。总之这儿说到国庆节，大家这个要出门，我们这儿跟大家有几点嘛，一个是说到了这个安全的方面，临出门要做哪些准备。第二个呢，我们说到了自驾游出去啷个注意疲劳驾驶。对了，跟大家顺带说一声，导航用起了没有？国庆如果要出门的，不管你是自驾车还是自己出去耍，高德导航里头搜哈罗小刚，我是罗小刚，喊喊喊，我小刚就 OK 了，嘎。我们在高德地图获得了一款导航语音包，从凌晨铃铛，哥哥站起来，萌萌站起来，萌萌注意哦，这边要并线了哟，是吧？现在终于拍到罗刚也可以整一个了，官方合作的，我们是录了好几百句，然后呢 AI 生成的一部分罗刚的声音，我贵这个一旦下单只要99元哦，这个导航包终身使用。国庆之后我还在升个级，因为国庆之前录来都稍微有一点点鼻音，而且我都考虑说定期再更新一版，把那种实时一点的，比如说刚才最近又喝点冰，吃个桃桃好凉凉，哦，或者蓝瘦香菇，这都是好老的词了哈。我跟你说，比如最近又流行个新词，比如什么破防啦什么之类搞怪的，我定期更新一版，当成节目那样子来做。所以说现在越早下我们的这个语音包越得福利。这一版用了，国庆之后再给你升级一版，不断的更新，又有段子又好笑，又让大家开车的时候不寂寞，还欢乐常伴到。哦，这就是嘎，类似于说，哎呀，也想不起来了。总之，高德地图里头语音包，就是高德地图底下有个我的，然后进语音包，语音包里面搜罗小刚。哦，人家好多人都习惯用了，把罗小刚的语音包也安起，整个路途嘎都有罗小刚跟你讲啷个上高速，啷个下高速，啷个拐弯，而且都是搞笑的版本，嘎。用得起，用得起，下国庆快乐！大家刷安逸，罗小刚的高德导航里头陪着你。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

北汽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1+N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1+N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原理，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驰骋。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桂湖的桂花我是知道的，紫藤我的还不知道，也很厉害吗？
2: 应该说一下哈，桂湖这个地方对我们成都人、对四川人，甚至对中国哈，这个很多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1: 哦，
2: 应该因为它的历史太长了，因为当然呢，是因为它在明代之前，这个桂湖啊，它叫兰亭啊，东南西北的兰亭。它在相传就是在唐宋之际，它就已经存在了，就是一个水面啊，一个有凉亭，有曲一廊，有很多垂柳，有花卉的地方。
1: 哦，就有相应的描述记载传承下来的。

0: 那么一位杨廷和，大家都知道杨廷和是我们杨胜安的
1: 父亲，
0: 当过明朝首辅，相当于总理、
1: 哦、
0: 啊，这个级别非常高，
1: 大领导。
0: 对对对，所以杨廷和他是一直就出生在我们的今天的新都，所以家族呢、
1: 啊、
0: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了
1: 啊。
0: 那么申安呢，要说清楚，杨申安没有出生在我们的新都，他出生在当今天的北京。
1: 哦，
0: 因为父亲在北京任职嘛，
1: 对对，
0: 所以他从小应该一直是在北京长大。但是呢，古代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参加科举啊，要以祖籍为准。
1: 哦，要回原籍。
0: 说得好，所以说他还是以我们的新都县，成为当时杨申安的祖籍来进行考试的。所以说他是四川的状元没有任何问题啊。那尽管他没有生活在当时的成都啊，杨申安呢，应该说简单的说，他给我们新都和贵湖这个关系，我们首先说一下地理位置。
1: 嗯，
0: 实际上当时的杨府在今天的贵府和宝光寺之间
1: 啊，
0: 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贵湖实际上是杨家的后花园。
1: 哦，应该人家家里的、哦、
0: 对，家并不是在今天的那个贵湖里面，不是啊，是在他的，相当于他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到贵湖啊后花园。
1: 嗯，
0: 因为杨申安他自己因为写过这个关于这个当时的贵湖的很多很多诗，尤其是说他亲手种了不少桂树，当然这个给我们后来附会的一位状元哈、啊、就是蟾宫折桂、
1: 嗯，
0: 也有很多很多的附会和传说，所以说是杨申安中了多少多多少多少多少，所以说自从杨申安中状元之后，他的名字就由兰亭变成了贵湖。
1: 哦，
0: 这个名字地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根据这个名字，
0: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贵湖呢，没有今天的面积这么大，
1: 要小一些。
0: 今天的面积啊，它是慢慢扩展的。
1: 嗯，
0: 实际上它经历了几次演变，你看哈，明代非常的好，环境挺清幽，通过一些诗词能够理解。到了清代清初、
1: 嗯、
0: 经历了张献忠出川之后的这样一个剧烈的变革，
1: 改朝换代了一下，
0: 说的对，当时的贵湖啊已经是废湖为田，也就是说
1: 哦，
0: 大量的农民开始种就种水稻了。
1: 对，
0: 到了清初重新开始整治四川的秩序，重建社会秩序，才把农民的田又退耕还湖
1: 啊，
0: 啊，才是这样的。有
1: 就后边就有点又是当成一个景文化景点一样的去把它复原出来的。
0: 清代在康乾时代整个成都开始重建，包括贵湖、
1: 啊、
0: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重新得到了整治。应该说呢，他现在大家去我们最欣赏的贵湖，实际上哈、啊、大家说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桂花，
1: 嗯，
0: 荷花和他门口那架你有两根啊，我们号称500多年600年的紫藤花。
1: 哦，从这儿开始的。
0: 对，这个应该说是桂湖的三大品种啊，荷花、桂花
1: 啊、
0: 紫藤。今天我们因为是中秋节来了，我们着重讲一讲它的桂花。
1: 嗯，
0: 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里，在整个桂湖现在的有的桂花树大概有5000棵。
1: 那么多吗？
0: 对，有5000棵。
1: 5000，哇！
0: 那么明代的桂树有还有那么10棵左右。
1: 哦，
0: 明代的
1: 够有年头的，
0: 是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成都现存最早的桂树。这个、
1: 那就真有可能是杨申安状元种的，有个那几棵。
0: 对，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做一个美丽的附会，也就是申安先生亲自手种的、
1: 嗯、
0: 啊，这个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不但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桂树，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紫藤，也是说是杨申安亲手种的，
1: 就算着年头至少够、
0: 啊、对，年头够。那个我说大家说就是那不但是我们成都地区最早的桂树
1: 啊，
0: 活到现在的也是现在我们西南地区，就不是成都了、
1: 啊、
0: 可能最早的最大的紫藤也在桂湖。
1: 哦，
0: 啊，那个紫藤直径呢、啊，藤的直径基本上有90厘米啊，
1: 90厘米直径啊，哇塞，
0: 直径，绵延100多米，大家去看一看那个紫藤那个气象、哦、啊，一看呢就是心生，我跟你说敬畏，就大自然的那种神奇力之力啊。

0: 哇塞
1: 哎，每年所以它的花的季节你看哈，春季赏赏这个礼，这个我们说紫藤花，而且特别青桂湖的紫藤还有什么特点呢？它跟我们现在的成都见到的紫藤不一样。
0: 嗯，
1: 它是中国传统紫藤中的一个古老品种，
0: 品种就不一样，
1: 颜色偏淡，
0: 啊，
1: 香气非常的淡雅。
0: 嗯，
1: 我们现在的成都见到的紫藤是什么紫藤？是叫日本紫藤，
0: 哦，
1: 是日本种，所以这种紫藤呢颜色就比较深，就是紫色紫的比较
0: 更浓一些。紫
1: 对对，哦，香气呢也比较浓。
0: 哦，
1: 但是在青都几个桂湖的紫藤呢，它比较淡，颜色也偏淡。啊，这个明显是一个古老的品种，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它的非常优雅，那100多米长的那个紫藤木。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0: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代城墙，那个是有确凿的考古证据的。
0: 那太难得了。
1: 对。所以在这个区间里，当然历代文人、历代这个各种官员，大家都知道，从陕俄出出川大道，我们的川陕大道必将经过新都。所以历代数千年以来，那个文人进出蜀蜀地和官员进出蜀地啊，那新都、贵湖、可怜和宝光寺是他们必须要休息啊、住宿、观看啊和拜谒的一个地方。留下了无数的诗词啊！你看，包括我们的曾国藩呐、各种好、张之洞啊，四川的这种进出四川的大员，全在这个地方留有诗词。
0: 哦，对，
1: 当然你说我们的文人就更不消说了啊！我们的朱自清先生第一次来成都40年，朱自清这个人也是很奇特哈。他自己从成都坐了一个黄包车。就从现在他住当时在成都住在九眼桥
0: 哦，是
1: 他自己雇了一个黄包车，就从九眼桥拉到了新都。啊，我估计还是要花
0: 大一大笔交通费。
1: 对，拉到新都一个人就去看完了整个桂湖啊，他写了两首古体诗啊，对新都对杨深安表达了他自己特别的崇敬，就说明他自小就知道杨深安，知道这样一个落魄天涯的人啊，到底他的桂湖诗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嗯，
1: 啊，朱自清先生当天很兴奋呐、回来还给很多朋友谈起他在新都的感受啊。另外的文人就太包括他的老朋友叶圣陶啊，叶圣陶也专门到桂湖去上了这个桂花啊，也写了文章。
0: 嗯，
1: 诗词太多，神奇的就是我就查这方面的材料，我就发现没有人写到紫藤，
0: 紫藤反而都没提。
1: 有人大量的人写桂树，写到荷这个池里的荷花，但是就没有人写到紫藤。这个我还真的有点就是感叹，
0: 是花期的季节错开了吗？
1: 因为如果我想那么多文人600年了。不至于就恰好就错开紫藤花期去吧。
0: 有一个问题，您看，蒋楠老师，我就抢您的话了。我说，他会不会是因为他名字叫桂湖，所以大家下意识的就跟桂花的季节贴合着去做前后脚的安排，就总没想到过春天去到那儿。
1: 应该来说呢，当时的特别是古代官员，他来去他
0: 哦也是个对，那是人家
1: 他不由自主的，比如说是因为公事嘛。路过，所以他没有写。我们现在查，我查了，基本上能查到的材料都查了。
0: 没，
1: 反过来说，第一个写到新都紫藤的人，大家说起就是文字建筑于文字的一个人，恰恰是我们蜀地的大画家陈子庄。
0: 啊、是后头年代了。
1: 是陈子庄先生当时应新都桂湖的。

0: 公园管理处要求啊，1962年
1: 哦，
0: 啊，
1: 新中国，
0: 因为刚刚是解放之后呢，新都桂湖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就改升格为人民公园了，
1: 嗯，
0: 啊，新当时叫新都人民公园，啊，
1: 嗯，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积也做了比较大的扩展，就比以前大多了，
1: 啊，
0: 就现在我们看到的雏形呢，应该就是人民公园的当时的雏形，50年代以后，
1: 啊，
0: 所以62年刚刚经历了所谓3年自然灾害。陈子庄先生应当是桂湖邀请啊，去了桂湖，应该这个可能是他说不定是第一次去，然后呢他就给他们画了一幅巨幅的红河图，说明他去的是夏天，
1: 嗯，
0: 就是湖里的
1: 荷花、
0: 啊，画了一幅非常大，我们有人号称是陈子庄先生留下来的传世哈最大的面积最大的作品之一，
1: 大尺幅，
0: 啊，对，画下来之后呢，陈子庄先生特别还画了一些紫檀，这个就非常珍贵了，
1: 哦，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说可能是为新都的紫檀造像的人，一个是第一个人是陈子庄，造像就是画画，
1: 嗯，
0: 第二个呢为他写诗的人也是陈子庄，
1: 哦，
0: 啊，这个是有点奇特的，
1: 嗯，
0: 啊，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朱自清啊，提到了叶圣陶等等等等，包括曾国藩、张之洞都没有提到紫檀，
1: 嗯，
0: 啊，这个有点奇特，
1: 有点奇，
0: 哎，所以我们说杨升安和黄娥守栽的紫檀，经历了数百年，说他们守栽的这个，我认为也没有问题，因为历史确实也无法去做那么细致的考据，
1: 嗯，
0: 啊，
1: 嗯，
0: 也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个美丽的，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说法。
1: 这个历代文人错过了倒是给我们现在多一份惊喜，大家如果说要有缘分去桂湖的话，包括你跟朋友聊天，我们蒋楠老师说了紫藤的那个漂亮啊，春天如果去到它的花期是春节之后是吗？
0: 对，就是在春季啊，
1: 春季，
0: 我们说春天嘛，
1: 啊，常规春天，
0: 4月份呢，三月份4月份啊，这花就比较好了。
1: 哎呦，那你看这个大家又相当于多了一个隐藏款的一个可以去打卡。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他特别现在去赏，我们说桂花哈，这个是在我们成都赏桂是一个非常唐宋之际，尤其是宋代，它就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
1: 啊。
0: 成都人赏桂花还不仅仅是看，我们要吃。
1: 对，
0: 成都人吃桂花，大家都知道，宋代之际，它已经就有桂花糕
1: 啊，桂花糕，嗯，
0: 桂花酒、桂花茶等等等等产品已经在成都出现了
1: 啊。
0: 我小时候特别在当时哈，在老家自贡就见到当时有人去收桂花，怎么收？不是让掉在地上去收，
1: 嗯，
0: 那个可能他觉得不干净，
1: 对，
0: 你说桂花很细，全部掉在地上，当然也可以把它聚拢，怎么弄呢？他在桂花树下摆上十来把那种大伞，油纸伞把它打开，把它反放在树下，
1: 在底下兜着。
0: 对，那么一天下来，花蕊掉下来之后，他把伞一收，你看，那不是就花轻轻的，很容易的就收到了自己。
1: 最近都还有新闻说，有成都的阿姨去底下垫块帕子，为了摇那个树给摇下来。
0: 哇，他垫块帕子可能是捡不了多少，是不是？
1: 那个又稍微缺点雅气了，嗯。
0: 他应该带把伞，不要去摇，他放在下面，他自然就会掉在里面。
1: 啊，对对对，瓜熟蒂落，可能而且那个桂花的香氛可能也更加浓郁，也更雅气一些。
0: 对。对，
1: 哎呀，感谢蒋楠老师今天给我们又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打卡，就是在新都桂湖不光是有桂花，其实还有紫檀花。然后您先前说正在着手一本这个植物相关的书，哇，期待能够早点能够出来，我们能够拜读。
0: 好的，好，
1: 谢谢蒋楠老师，谢谢。
0: 好。
1: 大家听到蒋楠老师讲这些故事，其实好多在蒋楠老师的成都传当中也有描写，甚至好多还有一些珍贵的一些图片照片，大家如果想要看得更详细的话，都是可以在各大书店啦，购书系统啊，网上的购书系统查蒋楠老师的名字都查得到，直接搜成都传或者搜蒋楠老师的名字，啊，好多一些作品其实对于说起来是老成都人，有些积极淡忘了，有些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知道一下或者跟小孩讲一讲，哎呀，都是特别美好的事情。好了，今天谢谢蒋楠老师，谢谢。感谢我重庆帮学大老师分享的段子。

0: 安哥，你是做不了杀手的，有以下原因。第一，因为你蹲下来膝盖会响，站起来眼前会发黑，你啷个当杀手？爬楼梯需要扶栏杆，狙击你又是个近视眼，看不清楚。腰椎间盘突出，拖不了重物，一紧张手心冒汗，刀还捏不住。犯罪现场呢，全部都是你掉的头发。你那点三秒钟的记忆，车停哪儿也找不到了。掏出来手机看时间呢，不由自主的又点开来刷起抖音。这些都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目标照片烧掉了之后，你搞忘了人家长啥子样子了。这个类似的抖音段子也特别的多哈。中年人的危机：掉头发、记忆力、腰杆长、恼火，哎呀，大脑壳得很。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说，两个人在那儿聊天，哎，其中一个人说要不要出去玩呢？哎呀，不了，我在寺庙里头修行呢。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办公室还蛮灵的，求财，修满三十天就有一笔财，修满三十天又有一笔财。来，谢谢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早上段子真的巴适。
1: Damn.
0: 来，感谢我庞涛老师，昨天的脑筋急转弯刚完了跟大家公布了，嘎，答案就是一个鸡蛋在一棵石榴树下边定居了会变成啥子呢？会变成手榴弹。收到树枝上的石榴成熟，所以是手榴弹。今天我庞涛老师又是六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不劳而获原来是个贬义词，现在它是我的梦想。趁着年轻呢，你们要多出去走走，以后啊外卖才认得到路。老板用你的时候啊，你才是个人才，不用你的时候就变成才人了。老话说得好啊，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不要说啥子我上辈子欠你的，上辈子欠你的，你有本事你把欠条拿出来给我看看呀。一天崩溃八百次，发现无人在意，我又直接好回去了。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够戴手表？哦，直接公布给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戴手表？因为代表月亮要消灭你，代表月亮消灭你。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3。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8: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7: 虚静，
9: 顺着大道。
8: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0: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8: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11: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12: 张太雷从中搭桥，就给李大钊介绍了俄共布尔什维克中央西伯利亚局的工作人员伯特曼。伯特曼现在呢，也非常想会见一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自打李大钊与伯特曼见面之后，李大钊啊，老是说到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啊。他以前可从来不这样。这个变化，作为妻子的赵任兰当然注意到了。今天赵任兰一边捡鸡蛋，一边看丈夫背着手来回直转悠，嘴里直嘟念，什么工人加起来那就是一个天字。赵任兰忍不住就问了一句，这也是那个俄国人说的话？俄国人也能知道一个工字一个人字加起来就是一个天字？哦，李大钊一摆手笑了，不，这是我的话，但是我想这肯定也是波特曼先生的意思。那你就是想跟陈先生说这些话？说实在话呀，我得了个什么想法，第一个想与之交流的就是政府啊。真的，任兰呐，我确实很想把我的想法赶紧告诉政府。他说他想念我，我知道是为什么。他不是想念我这个人，而是在想一种道理。他以前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这是对的，但他找不到一种切实的方法，一种交通的器具可以

让这两位先生登陆中国来。现在呢，他每天摸着监牢的铁窗，他开始懂了，知道吗？他开始懂了，知道非得用铁的手段来砸碎旧有的国家机器不可了。赵任兰一看丈夫说话非常兴奋，微微一笑，没言语，仍然往篮子里放着煮熟了的鸡蛋。咱们简短结束。转过天来，一大早，李大钊与赵任兰就赶到了京师警察厅监狱门口，想去探监探望陈独秀。但是来到监狱门口，被人给堵住了。谁呀？就那个脸上有三块老年斑的那老狱官，说什么也不同意探监。上头有规定，不能探就是不能探，非亲非故的，凭什么探视要犯呢？哎呀，长官呐，他们呐都是学堂里的同事，都是教书的，北京大学教书的，十有九个不是他妈的好东西。我儿子就是被你们这帮子乱党贼子给教坏的，现在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都不知道，早晚有一天呢，咔不拉叉把脑袋给砍了，他才心静。李大钊一看，李大钊以为呀，这是想给我要钱，入门费嘛，懂这个。一伸手，从怀里摸出一枚大洋来。这位长官，我是个读书人，读书人活了半辈子，没开口求过人，今天呢，求您一回了，请高抬贵手，让我和陈先生见上一面。我同陈先生虽说是南北不同级，但是我们两个呀情同手足啊，您呐就闭个眼点个卯，算作是家属探监了啊，就这一回行不行呢？说着话把这块大洋就递过去了。老狱官伸手把大洋接到手中，掂了掂，哎呀，啪一抬手又给扔回来了。要说平时嘛，见到银子我肯定收在袖口里头了，这年头谁跟钱有仇啊？但是这一回不行啊，上边有谕令，说是严密提防乱党内外勾连，哎，也辜负了这块大洋了。哎，识相点，走吧走吧走吧。李大钊一看这钱不盯事儿，哎，可他也不愿意走啊，他盯着狱官他不甘心呐。哎，这老狱官把眼一瞪，看啥呀，还不快滚，我看你呀，我越看你越像乱党，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赶快走滚。赵任兰一看不好，伸手把丈夫扒拉到一边去了。哎，长官，那就求您了，我们呢不进去了，您把这篮子鸡蛋烧给陈先生。这狱官拿眼瞟了一篮子鸡蛋，不成，这鸡蛋又不会说话。谁说鸡蛋不会说话？老话说得好，鸡蛋里头都能挑出骨头啊，赶紧拎回去拎回去。哎，这一下子呀，李大钊终于压不住火了，唰的一下子上前一步，一伸手从妻子篮子里头就掏出一枚鸡子儿，手心里一颠，烧一只也不成吗？一只半只都不成，鸡蛋皮都不成。好，我让你不成。李大钊真火了，一扬手，日啪，怎么这鸡蛋飞出去了，正好打在老狱官的老年斑上。哎呀呀呀，这一下子打的狱官是猝不及防啊，一捂脸，你看平常多么温文尔雅的李大钊先生，今天呢眼珠子也瞪起来了，眉毛也立起来了，咬牙切齿啊，拿手指一指着狱官，叫你说对了，鸡蛋就是会说话。哎呦，可把赵任兰吓坏了，这还了得呀，敢打狱官，这要吹起哨子来就走不了了，赶紧一把扯住丈夫，没命的把李大钊给拉出监狱大门了。喂喂，这你个喂，这老狱官啊，捂了半天
才憋

出来一句话，不，嘿，他妈的北大教书的脾气怎么都那么臭啊！我的，他看了看手里破了壳的熟鸡蛋，我他妈招谁惹谁了我？我这不行！他越想越来气，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憋气。我得找陈独秀去，我得跟他念叨念叨。他拿着破了壳的鸡蛋，就来到了陈独秀监房的铁栅栏前，把陈独秀啊给唤起来了，就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我说就你那个同党啊，俩眼近视，他妈狗胆包天，看着挺斯文的，其实野得很，一看他妈就乱党。我叫他滚他耍赖，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我非得要奏请上司，将他逮不起来不可。你，这狱官啊，点点左颊上肿起的一个包，这就是让他给打的吧。陈独秀一看呢，心中暗乐，哎，他拿什么东西打的你？对吧？就这鸡蛋，就这个，你看都砸碎了的。哎呀，给我看看好吗？你看看，你看看。这狱官说着，就把鸡蛋递进了栅栏。陈独秀唰一伸手，就把鸡蛋接过来了，在手心里头掂了掂，就是这枚，就这枚，怎么打的？直接往我脸上给砸的呀！哦，直接砸的，对，哎呀，疼死我了。好，再看陈独秀啊，突然间眉一立，眼一瞪，胳膊一扬，手一张，这还不够使，啪！哎呦，怎么了？这一弹呢，比刚才那一弹还凶呢，正好打在了狱官的另外一个额头上，这叫弹碰弹两不怨呢。这下好，左右脸上都来了个小鸡蛋，疼得狱官一屁股就蹲地下了，捂着脸叫吧，哎呀，他妈的什么年头了，嘿，快来人呐，嘿，文武都乱了套喽。就在这李大钊到监狱来看陈独秀的时候，作为北洋政府的代表，司法总长许世英奉命到了上海，要求见孙中山，表达政府的善意。但是许世英走到孙中山客厅门口的时候，哎呀，这位司法总长在这里犹豫了好一阵子，怎么没敢进去？他现在呢，已经推测到了国民党领袖对于陈独秀的被捕是会相当愤满的。不知道我一会儿进去，中山先生对此事会怎么说，我该怎么回答呢？但不进去光在这里瞎磨悠也不行啊。哎呀，最后啊，许世英咬着后槽牙，还是迈步进去了。那么在乎孙中山的态度，那当然，中山先生态度在当时可以说是举足轻重。这位在护法斗争中屡屡失败的英雄，在全国政界仍然享有着巨大的威望呢。他人虽然在上海莫里哀路，但时时关注着五四之后的北京。风尘仆仆的许世英很盼望能在这里见到一张比较平和的脸，哪怕这张脸上并无笑容，心里非常忐忑呀。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静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许世英前脚刚一迈进来，就见呢，在厅中宽大扶手椅上坐着的孙中山先生，腾的一下站起身来了，噔噔噔噔，大踏步朝自己走来了。哎呦，可把许世英激动坏了，没想到中山先生对我这么热情啊。哦，这甭问，是要迎接我，要跟我握手，弄不巧还要拥抱，我得，哎呦，那我得准备好。这位拿手还往身上蹭了蹭呢，蹭干净，有你没你也得蹭啊，下意识的看着孙中山先生就朝自己走过来了，噔噔噔噔，离自己越来越近了。许世英哆哆嗦嗦，那手已经伸出来了，专瞅着中山先生的手伸出来就赶紧握呢。哪知道啊，就在孙中山先生离许世英还有两尺远的时候，中山先生突然啪的一个转身，把后背给许世英了。喂，许世英一咧起，好悬没趴那儿。哦，合着不是要跟我握手啊？握手啊，寒暄都不寒暄，客气都不客气，茶都不给泡，就给他一个脊梁背。你们做的好事。突然间呢，孙中山先生从喉咙里头挤出来这么一句话。哎呀，许世英一听啊，心说要坏。果然孙中山是浑身发颤。你们做的好事，很好，很好啊，好在做出了一件证据，一件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想杀死陈独秀吗？这许世英的汗都出来了，赶紧掏出手帕擦了擦。孙先生，您消消气，这个我不曾听说，不曾听说，真的不曾听说。哼，谅你们也不敢杀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50个、100个，你们要做就尽管着去做吧。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许世英心说话多倒霉，我就想着有这么一出。孙先生，您放心，您放心，我这就打电报回去，马上去打，马上去打，告辞，告辞。这多好，见面挨顿训，赶紧跑了。这个时候，一旁侍立的夫人宋庆龄赶紧走过来了。先生，不要动怒。唉，孙中山叹了口气，转身看着宋庆龄，大龄，这些年我太喜欢点拨枪弹了，是不是啊？宋庆龄望着孙中山，一时之间没听懂。孙中山也不管这个，继续往下说。而我看陈独秀这个人

陈独秀这个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是专门点拨国人脑袋的。真的，大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就看得很清楚，一二刊物就能使社会感到极大之影响啊。大林，宋庆龄说话了，枪也很重要啊。当然了，联络滇军，说服桂军，抓这一批枪，打那一批枪，也是费尽心思的。不过，先生啊，您说的对，陈独秀先生编的《新青年》还有《每周评论》，我也是非常喜欢看的。戴川贤那里也有，我看过好几期，那些文章啊，真也像枪呢，字儿都如同子弹呢，满纸的响声啊。孙中山好像下定决心似的，一点头，你呀，马上叫戴季陶来，我要他也办一家刊物，最好也是每礼拜一期。陈独秀办每周评论，我们可以办星期评论，也要办的满纸都是响声。好，我这就打电话。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欲图救活中国，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呀。先生啊，您是又要抓枪弹，又要抓脑袋呀。是啊，全国民众的最后希望都在国民党身上，我孙文不能辜负了这种希望啊。孙中山先生啊，现在也逐渐地认识到了主义的重要性，在他向北京政府施压下，在全国各方面营救的呼吁声和行动当中，北京的那座铁笼子终于关不住那头雄狮了，警察厅终于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那一天呢，是1919年9月16号。接着这个命令之后，老狱官灰着个脸去开陈独秀的牢门，心里头很不情愿呢，但你再不情愿也得去开门啊。哎呀，他从裤腰带上解下钥匙，挨个的数出一把，叽里嘎啦把这个牢门打开，一拉牢门，倒退一步，脸一扬，嘴一张，陈独秀出狱。哑轰隆破嗓的，一般的这嗓子喊完，那监狱里头的人啊，这高兴的蹦出来。哪知道今天呢，这种情况没出现。老狱官一伸脑袋，嘿，陈独秀人家还在那里背着脸看书呢。嘿，哎，听见没，陈独秀出狱。他又喊了一嗓子，陈独秀还没理他。哎，这老狱官火了，我说聋了，监狱伙食太好，上火了啊。你上火，我他妈还上火呢，你看看，我这脑门子上俩包还没消肿呢，你他妈就开市了，听见没有，安徽同乡会保你，全京城的狗屁报纸天天都在喊着救你。哎呀，也不知道你祖上哪辈子积的德了。哎，这陈独秀烦透了，怎么了，他还以为老狱官过来消遣他呢，一回头一瞪眼，滚，别来烦我，滚。狱官一听，狱官委屈了，喂，陈先生，你听明白喽，要放你了，放你知不知道，是放你出去，千真万确的陈先生。哎，陈独秀吧又把脸转过来了，这几天秋蚊子就够烦的了，你还来添麻烦。哎呦，我的陈先生，哎呦，在下说的可都真的，这监狱外头多少人都在那里等着欢迎你呢，哎呀，都举着小旗儿呢，咱不说瞎话，不信呢，你赶紧跟我出去看看。

看姐，你看看姐，这老玉官都快急哭了。他从来没觉得这么委屈过，为什么呢？他说的一点不假呀，确确实实，现在监狱门口各界人士200多号都在那等着呢，专门迎接陈独秀出狱呢。其中以北京大学师生居多，他们事先得到确凿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学生都知道了。连夜坐的小旗儿，在监狱门口翘首以待。在这些师生队伍里头，还站着李大钊、高一涵、王兴拱、许德恒、张国涛、邓中夏、黄凌霜等人，一个个长衫飘动。站在最前面的是高君曼，带着俩孩子。这3个月来呀，高君曼几乎是天天以泪洗面，到了最后都哭不出来了，眼泪都流干了。听说丈夫今天要出狱，哎呀，乐得一晚上没睡着啊。所以今天带着孩子来到监狱门口，都不敢眨眼的看着监狱大门。就这个时候，静默着的学生突然间起了一些骚动。哗，怎么回事？李大钊等老师转脸一看呢，就见有一辆黑色的小汽车突然间转过街角，嘎的一下子停住了。有眼尖的学生一指汽车，哎呀，蔡校长来了，蔡校长来了。顿时学生全围过去了。什么？蔡校长来了？哎呀，这些老师一听也赶紧的走上去了。车门一开，从里面走下来的正是久违了的蔡元培。自打蔡元培辞职离京，他就自我放逐了。刚刚回到北京才4天，就见蔡元培西装革履，昂首下车，走向迎候人群，首先与李大钊握了握手，然后又与其他教师轮流握手，但都没有说话。哎，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辆马车，赶的这个急，赶的这个快呀。这马车就在人群外头停住了，噌的一下子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大家一看，这个人长脸背头，浓眉直鼻，戴着一副黑边圆形眼镜，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英俊倜傥。哎呦，他也来了。

0: 央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天子门，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气，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16:00，长书连连播。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8: 正当大家为校长蔡元培的到来感到兴奋的时候，又疾驰而来一辆马车，赶得这个快这个急就甭提了，嘎吱一声在人群外边就停住了，噌，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大家伙甩目一看，这个人呐，长脸背头，浓眉直鼻，戴着一副黑边圆形眼镜，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哎呦，显得英俊倜傥啊。谁呀？非是旁人呐，正是那胡适。胡适之，这些天呢，胡适为了营救陈独秀可没少忙活呀。他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警察厅长吴炳湘的同乡关系去打通关节，给时事新报写文章，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的待遇，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权威一诗，抨击北洋政府无视人权的专制统治。总之啊，为了营救陈独秀，胡适可出力不小啊。今天听说陈独秀要出狱了，太高兴了，赶紧乘车过来了。一下车抬头一看，正好看见李大钊啊。胡适当时推了推眼镜，把脑袋呀微微往下低了低，怎么觉得有点尴尬，就没动地儿，站在原地不往前迈步了。蔡元培这个时候回头一看，也看到胡适了，哈哈哈，脸上啊浮起笑意了，赶紧冲着胡适招招手，然后回头又冲李大钊招招手，然后又看了看胡适，两位怎么不站在一起呀？来来来来来来，怎么两位还在做主义与问题之争吗？啊，原来蔡元培一回京啊，就读了几期《每周评论》，他聘请的这几位大腕老师在上面舌枪唇剑、针锋相对，吵个不亦乐乎，他能不知道吗？这么一说，胡适啊好像很大度，推了推黑边眼镜，走到蔡元培身旁，稍微看了一眼李大钊，哎，对蔡元培就说了，手长文章如毛，虽尖锐锋利，然小弟并不以为手中之盾已经破碎呀。哦，李大钊微微一笑，言语不高，但是针锋相对。那我只请教胡教授一句话，今天北大如此多的师生齐聚在监狱门口， 仅仅为的是解决一个问题，还是为的欢迎一个主意呢？哎呦，李大钊这问话呀太犀利了，胡适没有办法回答了，只能把脑袋摇摇，摇头苦笑啊。哎呀呀呀，真是吃不消手长的咄咄逼人呐。哎，他一转脸转向蔡元培，那不知道校长同情哪一边呢？蔡元培乐了，我虽然人不在京城啊，可是二位的高论我都拜读了，我以为我要是捧了一个压了一个，那我这个北大校长他就一定是世上最无用的校长，我要是能够让你们每一位教授各自海阔天空无所顾忌，那我这位北大校长啊，那就是举国最能干的校长。哎呀，胡适闻言已经是击掌而叹呐，精湛精湛呀。这几个人呢正说话呢，突然间就听见监狱大门方向嘎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声响，这噔噔噔噔噔，从里面一下子站出两个目无表情的警察来了。哎呦，这一响动啊立刻的吸引住了所有的视线。学生们开始骚动了，报馆记者都把手中的镁光灯高高举起来了，怎么就等着陈独秀一露面呢？噗噗噗一阵闪呢，抓拍第一手资料到报馆呢，吃了保不住饭碗呢，都举起来了，但是举了半天手都酸了，陈独秀啊还是没有出现，怎么回事呢？陈独秀这个时候啊还在监房里头呢，四平八稳的还在那里坐着呢，他反正是一点不着急，也不转过身来，一直就给那个老狱官一个纹丝不动的背影。哎呦，我的陈先生哎，这老狱官啊都快跪下了，陈先生哎，您就别难为小的了，您是知道的，您别看我这不是您别看小的我呀平常吆五喝六的，其实啊我就是个当差跑腿的，嘴都长在别人身上，官家扔个令箭说要关，咱也不能不每天在您先生面前晃那个钥匙，官家发个话说要放，咱也不敢刘先生您多吃一口饭，不是您别看小的平常喝五喝六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哎呀今儿个呀算是小的在您先生面前说回软乎话了，邱先生能不能高抬贵族，您就出去吧，算放了小的一马行不行？陈独秀啊听着紧不住的都乐了，这才慢慢的回过脸来，一点手中看的书，文章千古事，不可随意叨扰，这个道理你懂不懂啊？
9: 哎，小的懂，小的懂。
8: 陈独秀啊看了一眼老狱官，好嘛，这个腰啊弓得更厉害了，汗都下来了，满脑门子是大汗淋漓，急坏了都。行了，陈独秀啊终于把书给放下了，站起身来，他先伸了个懒腰，投钱带路吧。
9: 哎呦我的爷，哎是是的，您这边请这边请。
8: 这狱官啊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乐坏了，赶紧投钱带路，引着陈独秀出了牢房。现在陈独秀啊头发胡子都长了多长啊，跟着这老狱官就在这潮湿的监狱甬道一路缓缓行走，陈独秀不急不慢的踱着八字步，一步三摇晃，晃晃悠悠，好像仙人踱步似的，挺自在，目不斜视。但是呢，他一路走来，已经看见两边的那些牢房的铁栅栏内，黑暗之处都有人。

的眼睛在那里闪烁不停呢，那也是关的犯人呢。陈独秀走着走着，他停住了，慢慢的把身子回过去了。哎，老狱官一看，哎，陈先生，走啊！陈独秀不理他，把手往腰上一插，冲着常常控制的监狱甬道就大声喊话了，感情他要在这里进行一次监狱演说。所有牢房里的兄弟们，我这会儿有幸出门了，你们老老幼幼的还得留着在这里吃饭。什么饭啊？饭是没饭。什么菜呀？菜是烂菜。你们想吃吗？你们谁也不想吃，而且我知道你们的冤屈呀，都大过你们的罪孽。我是个教书的，平常话多，我今天呢不负多言，只想奉劝大家一句话，你们日后要是出了大牢，别忙着打家劫舍，也别忙着偷鸡摸狗，要多想想是谁逼得你们无路可走的，房是怎么破的，锅是怎么碎的。往后见到街上有撒传单的，多护着他们点儿；见到警察追打学生，给学生让个道。你们要晓得，只有他们才知道国家的毛病出在哪里，只有他们才是打心眼里体贴着你们的。哎呦，老狱官啊，差一点没趴下。陈先生，陈先生，怎么了？陈独秀把眼睛一瞪，不想让我出门了是不是？哪里话哪里话，小的呀不是不让您先生说话，小的呢就是怕耽误先生您的时间呢。偷钱带路，先生，你赶紧的跟我走。就这个时候，拥到两侧那些监狱里头的人呐，不约而同的喊起来了，先生走好，先生走好。有认的是陈独秀的，陈先生走好，陈先生走好。陈独秀听在耳朵里，感慨的冲他们挥挥手，迈大步跟着老狱官就来到监狱大门。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气，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眼看着就要出门了，哎，这老狱官啊，突然间身形一拧，把腰又哈下了。哎哎，慢慢，陈先生，慢。什么事儿？还有一桩小事，还有一桩小事。哎，老狱官冲着旁边的狱警这么一招手，立刻那个狱警上前了，递过来一页纸。陈先生，还得呀，麻烦您在这个纸上签个字儿，这才能够出狱。还请陈先生见谅，见谅。陈独秀拿过纸来，撇着嘴看了看，一看呢，感情这是一份保证书啊！哼，陈独秀冷冷地说：“什么今后不再做越出法律范围举动？什么话呀？中国有法律吗？北京有法律吗？”
6: 陈先生，您别上火，您别上火。这就是一份拒绝。这个呢是上峰的指示，不是我的意思。要搁着我，您早出去了，是不是？我管你干嘛呢？这上峰叫田的，要是陈先生呢，您不肯做此拒绝，哎呀，这不难为小的吗？小的就实在没办法，打开这牢门放您出去了，是不是？哎呀，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就是张纸吗？你给签了得了，哎，您说是不是？
5: 陈独秀一听这老狱官说话也有道理，反正这是一纸废话呀，啊，嘴长在自己身上，腿生在自己身上，自己的思想那如风一样翱翔于天地之间，谁能管得住我啊？不就是一张拒绝吗？哦，我签个字儿就能保证了？保证个屁！日后啊，我该怎么地怎么地，为今之计呀，先出牢门再说吧。哦，拿笔来。
6: 哎，好嘞，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快快快，
5: 把笔拿过来了。陈独秀颠过笔来，刷刷刷，龙飞凤舞三个字，陈独秀完了。
6: 老狱官接过来看了看，好，陈先生啊，在下还有一句话相告。
5: 陈独秀眉头一皱，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6: 就那么一句，说完就行。陈先生啊，您出狱之后啊，只能居住在北京，这上头规定的，可不能再去外地了，而且每个月呀，都会有警官来贵府上视察，看看先生有没有越规之举动。您来，
5: 怎么了？这老狱官啊，发现陈独秀这个时候一转身，噔噔噔，冲着监狱走进去了。
6: 哎，不是你，陈先生，你，
5: 陈独秀啊，头都没回，你带路，我回监狱。
6: 喂，
5: 老狱官，等。跑到陈独秀面前，赶紧给拦住了。
6: 陈先生，在下再也不敢啰嗦了，这就请先生出狱，这边请，您别回去。
5: 硬给拽回来了，老狱官亲自把陈独秀送出了监狱大门，被北洋军阀政府关了整整98天的陈独秀，终于出现在了监狱外大家的面前呢。哗，这外边呢，当时就炸了锅了，沸腾起来了。孩子和妻子拥

上来了，学生们的口号也喊起来了。爸爸爸爸，陈独秀俩孩子黑子和喜子首先挣脱了妈妈，直接的奔陈独秀扑过来了。哎呀，陈独秀啊，一看俩孩子，赶紧紧紧把俩孩子给搂住了。刚搂住孩子，呼里哇啦，怎么了？面前小纸钱儿还有花束就开始折腾起来了。学生们的呼喊声也高起来了。在这个学生队伍前面是两个领喊的学生，一个是张国焘，另外一个这是许德恒，许大炮啊，嗓门高。两个人把拳头高高举起来，呼喊声此起彼伏啊，欢迎陈先生出狱，欢迎陈先生出狱，真理与陈先生同在，真理与陈先生同在，民主与科学万岁，民主与科学万岁啊。在这学生们的呼喊当中，陈独秀看到了蔡元培。蔡校长他赶紧撇开气眼噔噔噔急走几步，来到蔡元培近旁，一伸手啪把蔡元培呀紧紧给搂住了。蔡元培校长也伸开大手把这陈独秀也紧紧拥抱住。

0: 去莱西吧，所以我也是四天之前才回到北京的。哎呀，陈独秀感叹一声，彼此通心，彼此通心呐！啊，仲甫，回北大之后就开课吧。不，陈独秀把脑袋一拨楞，我不想开课了。为什么呢？有人是唇边抹糖，有人是嘴上长刺啊。像我陈独秀，哼，恰是后一种啊。我不能再开口了，开口就会骂人呐。一句话说的蔡元培乐了，这正是一个校长最愿听到的一句话呀。哎呀，陈独秀一听蔡元培这句话，眼睛一热，再次与蔡元培紧紧拥抱，拍了拍蔡元培的肩膀。陈独秀这个时候又突然看到了欢迎队伍中的李大钊，就见李大钊先生现在高兴的呀，两撇黑胡子笑得嘣的嘣的直蹦的，上下直颤。手长，陈独秀撇下蔡元培，噔噔噔朝李大钊又走过去了。仲甫，李大钊眼睛也湿润了，分开人群，手长，仲甫，两人啪四臂张开，紧紧相拥在一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也不用说一句话，那真是尽在不言中啊。就在两个人紧紧拥抱的时候，胡适也走上前来了，亲切的打招呼：仲甫兄。陈独秀扭脸一看，啊，你这个世知啊。他松开李大钊，把腰一叉，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十来眼，把头点一点：你这个胡世知啊，徐世昌、段祺瑞把我这个做先生的关进大牢，你胡世知又想把做学生的关进书斋，你可安的什么心呢？啊，你别以为我在大牢里头我就看不到每周评论了。我胡适啊一时无法申辩了，没想到陈独秀出狱见面给自己来这么一句。胡适之啊只是笑了笑，不住的推眼镜。这眼镜呢其实架得挺好，挺好也得推呀，怎么减轻减轻这个尴尬气氛吧。哼，陈独秀不依不饶啊，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意。可我告诉你，我在牢房里头这些天每天想的都是主意。仲甫，其实我的本意也不是如此啊。其实哎，别说了别说了，我曾经对蔡校长说过，我说胡适之才胜我七倍，今日来看呐，哼，这话呀要改一改，胡适之侠不亚于我哟。哎呦，仲甫兄，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今天呢不跟你多言，我得回家去洗澡了，一见世之面真是浑身狮子痒啊。说着话呀，陈独秀刷一转身，把个后脊梁背给胡适了。胡适脸一红也不说话了，知道这陈独秀就这脾气。这个时候张国焘走向前来了：陈先生，我们还有一首欢迎诗，此诗想献给您。诗？对。张国焘朝同学们一挥手，就见有三十几位北大男女学生刷的一下子立刻整整齐齐排成了两排。这些朝气蓬勃的学生一个个挺胸收腹，抬脸亮眼扬眉，声情并茂的给陈独秀朗诵了一首专门为陈独秀写的诗歌。而这个诗歌在五四期间也是非常著名的一首诗。陈独秀不听此诗便罢，一听此诗，当时陈独秀是热泪盈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

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近日，作为我国新能源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基地的南江科技院发布了最新研发的皓月电池。据了解，皓月电池不仅拥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好等特点。

0: 是在降低成本和能源清洁化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惊喜。相信这一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日实现。
1: 老姜，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皓月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来来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2: 小蔡，欢迎，
1: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3: 好嘞好嘞。你好，蔡永祥。
4: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2: 你好，我是 Stella。
4: Stella 你好。
3: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4: 好的。
5: 过两天 A 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科研室应该正在做皓月洽谈会的最后准备呢。
6: 这边啊，就是员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不上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环境真好。哎，哎呦，还有会弹钢琴的。
1: 谁呀？
6: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7: 保安，保安老郑。
6: 你好，小江。
1: 哎，小江。
7: 哎，
1: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6: 哎，好。
1: 小江，
8: 根据稽核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学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聂云三号。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钉子，把它拔出来。

0: 小张，你的快递。
1: 哎，你谢谢老师啊。
2: 不谢不谢，顺道。
3: 老张，有我的吗？
2: 没有。

0: 那行，等我吃饭的时候去你那儿拿。
1: 不用，待会儿我给你送食堂去。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先走了。
0: 哎，好嘞。

0: 哎呦，大姐，哎，幸亏你没走，我丢了个东西，
1: 啊、那你
2: 我找一下，
1: 哎、看你这
2: 你忙你的，忙你的，
1: 哎，好好好，哎呀，这，哎呀，什么有？
0: 哎，喂，你看，还真在里头吗？
1: 好，
0: 谢谢啊。
1: 哎呀，不谢客气。

郑十方没结婚没孩子，做了20年保安，没有一点多余的履历，这身份是不是过于干净了？

0: 我们已经在房间垃圾袋里发现了南疆科技院楼层图，我建议对政治峰采取进一步针孔措施。先不要着急，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很快会有进一步动作，咱们守株待兔。克里斯提前入境肯定不是为了旅游，这回就让他帮咱们把这个钉子拔出来。
1: A国众议院环境问题委员会代表团即将访华，双方将就气候合作、全球环境、碳排放问题进行新一轮磋商，并就新能源动力领域合作进行洽谈。
2: 来者不善了，能源战略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政治决策。A国的情报组织对咱们耗油的技术觊觎已久，这次这个代表团来访问。 目的不单纯啊，Chris，
3: 我掐指一算，我会第一时间见到你。欢迎到滨海来，
2: 谢谢你亲自来欢迎。你来执行公务，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了。
3: 日常安保工作不用你太辛苦，
2: 那走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安保工作。
3: 嘿，现在下班时间，我以为你会对我尽地主之谊，
2: 必须要好好招待你啊！走吧，
3: 走吧。

0: Chris， 你真的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啊！
1: 见笑了。
0: 但是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既然来到中国，那安保工作必须得由我们主导。
1: 可是，这次代表团里有国会议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级别。因为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我们
0: 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只要你们的行程按计划走，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说了，是什么让你觉得安全方面就一定会有问题呢？朋友来了有好酒，专门替你准备的。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客随主便。
0: 干杯。
1: 干杯。

0: 注意一下那条狗。
1: 没有发现对

0: 刘汉先生，欢迎欢迎啊！
1: 欢迎，
2: 你好，很高兴。
3: How are you？
4: 好，你好，欢迎欢迎。
0: 好，请问一下。皓月电池充电十分钟，电量可达到85%以上，循环使用1000次以后，仍然可以保持95%以上的容量。最重要的是，皓月电池的制造成本比上一代电池降低了50%。
5: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皓月 battery?
6: 那请问皓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
0: 接下来啊，我们皓月将投入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7: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0: 约翰先生，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来这边请，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
8: 好，这边请。
9: 对，
8: 是打破了技术壁垒。

0: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事儿促成，好不好？
1: 哎，这门怎么开了？什么？你看见有人过去了吗？
2: 哪有人啊？你是不是眼花了？

0: 哎，七号怎么闪了一下？
1: 没有啊，哪儿呢？
0: 就这儿。
1: 哪儿闪了？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7: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汪饭真多，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 0832-6

0: 021853062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国庆节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今天我们的内江之声给大家送上的是甜城内江甜满11国庆特辑。这几天朋友们走亲访友的后备箱里，给外地亲友寄的快递箱里，是不是塞了不少咱们内江的本土特产？今天我们内江之声国庆特别版本，带你扎进我们甜城的生产车间、田间地头，看看这些你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国庆期间正在玩什么新花样，闯什么新市场。
5: 对，国庆假期不少市民的出游背包、走亲访友的伴手礼袋里，都能看到一种健康小零食——威远无花果冻干的身影。这款来自内江威远的特色休闲食品，前不久正式获授天府名品品牌标识授权，从田间不起眼的鲜果成长为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的网红爆款。这枚小小的无花果冻干如何成为天府名品，下面我们就去探究一番吧。
6: 走进四川金四方果业的无花果冻干生产车间，可以看到一派繁忙的景象。工人们身着工服，戴着防护帽、口罩、防护手套，对采收回来的新鲜无花果仔细分拣修整，筛选出品质合格的鲜果。处理完成的鲜果整齐码放至托盘，送入1500立方米全新智能化 FD 冻干生产线。在冻干仓密闭环境中，鲜果完成真空冷冻干燥，不经过高温加工，依靠真空冻干技术锁住鲜果原有风味。待冻干工序完成，酥脆的无花果冻干片加工成型，随即进入包装工序。经过封装后，成为面向市场销售的终端产品。车间配套冷冻保鲜库、速冻无花果加工配送中心，实现鲜果进场到成品出库全链条闭环作业。记者看到，包装好的无花果冻干规格为每袋150克，配料只有无花果。入口是酥脆蓬松的冻干口感和原生果香。产品采用独立包装，开袋即食，便于储存携带。
5: 四川金四方果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尤勇告诉记者，金四方建有近4万平方米果蔬综合加工厂，年处理各类果蔬上万吨，无花果从基地采摘进场后，完成分拣、加工、冻干、包装全流程，实现从田间到消费品的快速转化。目前，无花果冻干年销售额达1000万元。
6: 无花果冻干的出圈，是内江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的生动实践。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做强精深加工，贯通产加销全产业链。在全市2+5+N 现代农业发展布局当中，威远无花果被纳入5大重点特色产业，聚力提升县域名优土特产品牌影响力。威远全县无花果标准化种植面积达5万余亩，占据全国无花果总种植面积15.7%，年产鲜果1.6万吨。 作为当地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金四方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模式，自有流转标准化基地3800亩，发展订单种植10000亩，2025年度实现销售产值近2亿元，带动农户深度嵌入无花果全产业链发展。
5: 从地里的无花果鲜果到货架上的冻干休闲食品，一枚冻干片，一头连着威远的田间基地，一头连着广阔消费市场，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依靠加工技术赋能，把乡土特产做成抢手网红，无花果冻干正成为内江加快推进农业全链条融合发展的生动注脚。
6: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认识了年销千万的无花果冻干，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内江市中区的3张特色农业金名片：永安白乌鱼、云顶土黑珠、川红菊。这3样大家耳熟能详的本土好物，今年又解锁了医院、校园的全新应用场景，把家乡味道直接端上了不同群体的餐桌。前段时间，不少市民走进医院食堂、校园餐厅，都能吃到几道熟悉的本土特色菜：鲜爽的白乌鱼丸、喷香的黑猪肉点心、温润的陈皮养生汤。今年以来，市中区深挖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川红菊三宝的资源优势，跳出传统农产品产销的老路子，以公共服务场景为突破口，让藏在乡土里的特色好物直接对接民生餐桌，走出了一条产业助农、服务惠民的双向共赢新路径。
5: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食堂里，用市中区三宝研发的特色康养餐品特别受欢迎。后厨工作人员结合患者康复膳食调理、医护人员日常就餐的差异化需求，精细调整每一道菜的烹饪火候，调味轻重。鲜嫩的白乌鱼手工剁成鱼丸，汤色清亮，极易消化。醇厚的川陈皮搭配鲜鸽慢炖，汤味回甘，温润滋补。肥瘦相间的内江黑猪肉做成特色叶儿粑，软糯鲜香，饱腹解馋，兼顾营养均衡与适口性，让就诊群众和医护人员都能吃到放心的本土养生餐。优质口感的背后是严苛的品质把控。永安白乌鱼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腻，适配康复人员清淡饮食需求。内江黑猪生态散养，生长周期充足，肉质紧实醇香。川红菊晾晒炮制出的陈皮药食同源，是天然的养生食材。市中区搭建起基地直达餐桌的职工链路，砍掉多层流通环节，既守住了食材新鲜安全的底线，也有效降低了采购成本，让惠民的食效真正落到大家的餐桌上。
6: 另一边的内江市第二幼儿园里，市中区三宝也变成了小朋友们餐盘里的美味。白乌鱼去皮去刺，慢熬出奶白鲜汤，煮出的白乌鱼汤面鲜香不腻。川陈皮融入玉带鸭汤，温润清甜，中和油腻。黑猪肉裹上红薯粉制成软嫩的黑猪滑肉，适配小朋友的咀嚼能力和肠胃特点。孩子们一边津津有味品尝家乡美食，一边听老师讲解本土物产知识，一顿饭的时间既是补充营养的用餐时刻，也是一堂生动的乡土食育课，把爱家乡的小种子悄悄种进孩子们心里。
5: 目前市中区三宝的品牌赛道已经越拓越宽，白乌鱼深加工系列产品入驻本地22家商超，实现便民随手购。内江黑猪系列食材稳定供应36家中高端餐饮酒店，占据本地优质餐饮市场。川陈皮礼盒、养生食材等产品和10余家企事业单位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线上线下融合的多元化产销体系已经成型。
6: 从乡村的养殖塘果园到医院的康复餐桌，幼儿园的小朋友餐盘，市中区三宝正用越来越多接地气的新场景，把本土农业的资源优势变成看得见、尝得到的惠民实效。未来随着全产业链的持续升级，这三张内江特色农业名片还将走进更多场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为乡村振兴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5: 刚才说了甜橙优品的中区三宝，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再推荐个甜橙优品东兴天东。国庆佳节走亲访友馈赠长辈，您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的话，这份来自大地馈赠的应景好礼值得你考虑。
6: 都说送礼送健康，天东正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它在内江已有1400多年种植历史，素有甜天东之美誉，口感甘润，是中华道地药材认定的道地药材。清炖一碗天东老鸭汤，软糯清甜，泡一杯天东蜜茶，温润回甘，把这份甜润送给长辈，送出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关心。如今中国天东之乡东兴区的天东产业越做越甜，通过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等十余家科研院所合作，推出了天东膏、天东蜜饯、天东酒、天东面膜等40余种健康产品，还延伸出天东炖汤料、天东零食等伴手礼盒，包装精美，拿得出手，更显心意。
5: 小小一盒天东礼背后连结着千家万户，通过企业家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5000余户农户因天东走上致富路，户均年增收超20000元。您送出的这份甜也承载着乡村振兴的温度，天东填了市场，也填了农户的心，小小天东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良方。
6: 听众朋友，从威远的无花果冻干到市中区的三宝，再到东兴区的天东大健康产业，这些长在内江土地上的本土好物正用各自的新玩法闯出新赛道，把甜橙优品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5: 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每一款甜橙优品的出圈背后都是内江特色农业接二连三的扎实脚印，未来这些带着泥土香气的家乡好物还会带着内江人的勤劳与巧思走到全国更多消费者的身边。
6: 好的，今天内江之声节目的甜橙内江甜满11国庆特辑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

0: 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

0: 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5: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7: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8: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9: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

0: 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2: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3: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4: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6: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6: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7: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9: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0: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1: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2: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3: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14: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0: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16: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5: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7: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7: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1: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8: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2: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3: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2: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3: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4: 行，
23: 不要着急，行吗？
24: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23: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4: 啊，应该差不多。
23: 行，等到收了。
22: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 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3: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

0: 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的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0: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0: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1: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6: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5: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6: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

0: 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四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四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七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说，当地时间五号晚至六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六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3: 世界银行六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五号宣布，将主持调查三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3: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6: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了。

0: 的问题。
1: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3: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4: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伯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伯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5号有消息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美国方面消息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 巴基斯坦警方称，六号武装人员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发动两起袭击，造成五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这两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此外，明天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2: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10，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热度景区 Top 10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那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10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现游极易触达，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

0: 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桩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八分宝，电量达到80%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宝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1: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听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2: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80%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3: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2: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4: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延时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2: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4: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耗损影响。
2: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5: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站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2: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 张强表示，
5: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0: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装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的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哈，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哎，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啊只有50,000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0,000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宿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7: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8: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9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7: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9: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7: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8: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

0: 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0: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四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0: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0: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是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0: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 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

0: 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九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61%，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胜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一探究竟。
1: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2: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1: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3: 太害人了，尤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按照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1: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3: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名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1: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4: 能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5: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4: 也来也来也来。
1: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6: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1: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鹿茸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7: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1: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

0: 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1: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0: 今年五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2: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得我们这差点要
3: 沮丧了，
2: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0: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东兴区锚定粮食稳产增收目标，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两种粮法，以现代农业技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多措并举保障成熟粮食颗粒归仓。国庆假期，内江红色文旅持续升温。国庆我在岗急诊科医生谭林，24小时在线的生命守门人。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东兴区锚定粮食稳产增收目标，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两种粮法，分片区开展粮食作物现场实收测产。从碑木镇中山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到田家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千亩水稻高产示范片，田间接连传来丰收捷报。机械化收割、科学田间管护、新品种试验示范多点开花。东兴区以现代农业技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多措并举保障成熟粮食颗粒归仓。
1: 金秋时节，田家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千亩水稻示范田稻浪翻滚，金黄饱满的稻穗压弯稻杆，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作业，机械化收割、脱粒、清选同步完成，田野间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东兴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组来到田间，严格按照测产规范，随机选取代表性田块开展水稻实收测产。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现场收割、装袋、称重、取样检测、稻谷水分、扣除杂质，所有数据现场登记留存，保证测产结果真实客观。经实测核算，该示范片水稻折合标准水分后，亩产突破700公斤，较2025年全区大面积水稻平均亩产增产194.5公斤。示范田水稻长势均衡，田间病虫害较轻，稻谷籽粒饱满，实现产量与品质双提升。机械化全程作业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减少人工收割带来的粮食洒落损耗，为水稻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打下坚实基础。
2: 今年我们依托田家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打造水稻千亩高产示范片，聚焦两种优选粮法配套，把工程化育秧、机插秧、绿色防控等技术落到田间地头，做好全周期田间技术指导。本次实收测产既是检验我们高产示范项目成效，也是为全区大面积水稻生产积累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总结园区高产栽培技术模式，加大两种粮法推广力度，持续夯实高标准农田基础，不断提升全区粮食单产水平。
1: 今年7月，在碑木镇中山村，东兴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内江市农科院、市农业农村局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玉米测产验收。本次试验选取正红507、华氏919、内育9018、承担716四个优良品种，涵盖本地选育品种与省内优质杂交品种。农技人员实地勘测杭苣、株苣，采摘样品果穗、玻璃籽粒，检测含水率，逐项记录测算。测产结果显示，示范田玉米平均亩产达600公斤以上，产量优于普通大田，充分展现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高效利用土地、粮油协同增产的优势，顺利完成相关示范项目测产验收工作。丰产的背后是两种粮法粮机协同发力。近年来，东兴区持续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大力引进推广优质高产粮油品种，集成应用工厂化集中育秧、机插机收、无人机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依托现代农业园区打造粮食高产样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下一步，东兴区将持续抓实粮食生产全链条管理，持续扩大两种粮法覆盖面，不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稳住粮食产能，持续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庆假期，田城大地处处红旗飘扬，喜庆盎然。 众多市民游客选择走出家门，走进市内各大红色文化场馆，在观展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以文明雅致的红色之旅欢度国庆，厚植家国情怀。
1: 记者走进范长江纪念馆实地探访，馆内绿树环绕，庭院清幽，红旗点缀其间，节日氛围与红色底蕴相得益彰。馆内展厅井然有序，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岁月沉淀的实物史料，一段段详实生动的文字介绍，系统展现了新闻巨子范长江心怀家国、秉笔直言、奔走报国的光辉一生。不少亲子家庭、市民群众缓步穿行展厅，认真观看展陈内容，静心聆听红色故事，在触摸历史、感悟先辈中汲取奋进力量。
3: 国庆嘛，是一个我们祖国很有意义、很伟大的一个日子，我们就想带着孩子来参观一下这个范长江故居，让这个红色文化能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给他种进去，就可以延续下来。因为以前带学生来实习来参观过，就是范长江先生的这个就是革命的精神，很鼓舞我们。我想他的这种生命力、这种能量可以传到一代又一代。
4: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景区推出免费讲解服务，为前来参观的游客细致讲述红色故事。同时，红军不怕远征难主题临展同步开展，通过丰富的展陈内容，带领大家重温峥嵘岁月，沉浸式感受内江深厚的红色底蕴与独特的红色文化魅力。
0: 国庆假期，田城大地暖意

0: 义涌动，一批志愿者下沉基层，把便民服务文艺宣讲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行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一抹动人的志愿红，绘就内江温馨的国庆风景线。
1: 在东新区西陵街道锦江社区，内江市田城圆梦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搭起义剪点，为居民免费理发，市一医院医务志愿者同步开展血压视力义诊，内江师院满天星大学生志愿者联合社区组织蔬菜套圈、猜灯谜小游戏，同步向居民宣传反诈创文知识，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温情也送到了市中区文英街的养老院，田城圆梦志愿服务中心在这里带来一场丰富的文艺宣讲活动。党龄46年的参战老兵程伯金讲述爱国故事，该团队副理事长黄学东献唱365个祝福《我的中国心》，退役军人王科峰分享智慧公益新征程，陈立辉献上2支独舞《我的祝福你听见了吗》《万江》，营养师刘丹带来适老化营养健康科普，最后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大家合影留念。国庆期间，内江志愿者扎根群众所需之处，以凡人微光汇聚暖流，守护节日烟火，让志愿服务精神成为这座城市温暖的文明底色。
0: 举国欢腾庆华诞，家国同心化美好。国庆期间，记者走上田城街头开展海采，倾听内江市民对祖国的真挚祝福，大家结合切身感受畅谈城市发展带来的民生新变化，诉说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
1: 市民陈小燕是内江师范学院的大四学生，今年刚入职一家教育培训机构，
2: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也过得越来越好。这个路的话越修越好了，因为之前我家门口那个小区的路啊坑坑洼洼的，我一个暑假过去全都用沥青给填平了。
3: 我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吧，国家富强。然后我对内江这个城市还是比较喜欢，我感觉内江就业环境现在越来越好了，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我能够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吧。
4: 祝我们的祖国母亲越来越强大，国力越来越强盛，早日能够实现我们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身边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了，老旧小区装上了电梯，老人小孩出行更加的方便，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棒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工作也能够越来越顺利，内江人民的幸福感逐步的提升，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饱含家国情怀，道路翻新，老旧小区改造，就业环境持续优化，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大家怀揣美好心愿，共同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期待内江的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国庆假期，当人们踏上旅途举家团聚时，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依旧灯火通明。急诊科主治医师中共党员谭林是假期坚守在岗的众多医务工作者中的一员。今天我们去认识这位24小时在线的生命守门人。
1: 记者走进急诊科时，抢救室里的忙碌刚刚告一段落，谭林正在为一名胸痛患者分析检查结果，确认患者转危为安，他才直起身，额角沁着细密的汗。这个国庆假期，谭林的排班与往常一样，查房、接诊、抢救，7天里急诊人轮转不休。2014年，谭林进入急诊科，从住院医师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主治医师。如今，他的主战场是急诊重症监护室，气管插管、心肺复苏、先肢镜、深静脉穿刺，这些常人眼中惊心动魄的抢救操作，正是他和同事们的日常。
5: 急诊就是这样，节假日对我们来说就是和平时一样，病人不会因为放假就不会生病。作为医生又是一名党员，我们必须守好这道关口。万家团圆时候，我们要坚守岗位，极危重症患者就有依靠，看到患者脱离危险，所有都辛苦。

0: 都是值得。
1: 急诊科是抢救生命的第一道防线，作为 EICU 医疗组长，谭林深知时间就是生命。临床工作之余，他钻研新技术，发表核心论文，也在省市技能竞赛中屡获奖项，这些积累最终都落在了抢救台上。2024年，一名因吸入性肺炎引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患者被紧急送进 EICU， 患者呼吸衰竭，体型重度肥胖，颈部粗短，气道管理难度极大，还一度并发 ICU 获得性虚弱，无法活动。一周时间里，谭林和同事们守在监护仪旁，紧盯每一个指标变化，精准救治。第七天，患者顺利脱机拔管，脱离生命危险。得知患者家庭困难，家属一度有放弃的念头，谭林和同事们帮着联系政府、社区和乡镇，为患者争取多方帮扶。又经过约十天的后续治疗，患者病情稳定，顺利出院，家属专程送来锦旗致谢。说起家人，谭林语气里带着歉疚。逢年过节，别人团聚，他常在抢救室 ICU 里，好在家人理解这份工作，从不抱怨。在市民的假期安全感背后，正是一个个像谭林一样的医务工作者用坚守为城市托底，万家团圆时白衣守平安，向所有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
2: 日前，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内江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在市中区白马镇恩波广场举行。活动围绕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宣传启动主题，将宣传阵地设在群众家门口，通过多种形式普及普查知识，推动普查政策深入基层农户。
3: 当天上午9点过，在活动现场，居民们自发排队参加普查知识趣味竞猜。一道道通俗简单的普查考题，把枯燥的政策条文变得生动易懂，参与者答对即可领取实用纪念礼品。主题展板图文并茂，展示统计改革发展成效、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方案等。广场四周悬挂宣传横幅，宣传音频循环播放，吸引赶集散步的居民驻足观看。现场宣传人员一边向群众分发资料，一边用通俗的乡土语言讲解农业普查的意义、对象与填报要求，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信息保密、填报流程等问题。
4: 我认为今天这个活动开展得很好，通过现场的有奖问答，让我们农户晓得了农业普查是啥子，要怎么办，怎么开展，回去该怎么办。
3: 据了解，当前我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稳步有序推进，为普查实施筑牢了工作基础。
5: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扎实做好普查清查摸底、普查登记、数据审核、质量抽查等全流程工作，保质保量、有序高效完成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任务。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7: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的那些事儿。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开国大典那一天，北京的上空天气晴朗，至始至终没有出现国民党空军的影子。那么难道说蒋介石放弃了之前的计划吗？我们再来看这边的情况。1949年10月1号中午，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自国民党军队败退广州之后啊，这里成了蒋介石的居所。而这一天，蒋介石在公馆里来回的踱步，坐立不安。每隔一段时间，房间内的电话就会响起，那是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打来的。校长，再不下令起飞，我们的飞机就不能按时到达了。周至柔在电话里不断地催促蒋介石，但蒋介石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在开国大典那天，派空军轰炸天安门广场是蒋介石自己出的主意，也是他亲自布置给周至柔的。为此，周至柔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和筹划。但到了最后一刻，蒋介石自己却犹豫了。客观事实其实摆在眼前，蒋介石自己心里也清楚，现在去轰炸天安门，除了出一口恶气之外啊，自己似乎也得不到太多的什么了。难道能因此重新夺回天下吗？真要是去炸的话，万一把紧邻着天安门的故宫给炸毁了怎么办？美国人又会怎么看待这一次行动？最关键的是，中国的亿万老百姓从此以后将怎样看待你蒋介石呢？周至柔最后一次催促的电话铃声响起，蒋介石拿起话筒说了4个字：任务取消。电话那头的周至柔不敢相信啊，校长，请您再考虑一下，我们准备得很充分，肯定能完成任务。任务取消，蒋介石又重复了一次，挂上了电话。窗外广州正午的阳光耀眼，一天才刚刚过去一半，但蒋介石自己知道，一个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此时的天安门广场，九州方圆、华夏风云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千载岁月、百年奋斗才迎来了这个时刻。曾经的沧海 大浪淘沙，历史的洪流选择了这些人物。那时候的中国人啊，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特别的举动。半个世纪前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的儿子梁思礼，那天正在回国途中的一艘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海船上。他后来回忆说，我因为是学无线电的，有一个比较好的收音机，那会儿我就知道十月一号要宣布成立新中国，我就爬到比较高的地方把天线接上，然后听新中国的广播，听到了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还听到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升了起来，船上所有进步同学都欢欣鼓舞，就说应该开个庆祝会。当时只听到是五星红旗，到底五个星是怎么放法谁也不知道，只好根据自己的想象拿一块红布，然后剪了五颗星，也知道有一颗大星四颗小星，结果呀，把一个大星就放在了正中央，四个小星放在了四个角，这就是我们当时心目中的五星红旗。当时的新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这些国外的游子。凑巧的是，十月一号那天，被国民党关在重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也按自己的想法做了一面五星红旗，以此来庆祝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不到两个月，他们牺牲了，倒在了新中国的门槛。1949年12月，新生政权通令全国正式宣布，属于所有中国人的节日有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属于部分人民的节日有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在中国人的感受中，标志性的变局由此实现，人们也称之为新纪元。就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新中国在第一个新年里做的大事就是向过去告别。告别是从进军开始的，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先后解放了南端的海南岛和西部重镇昌都，一举打开挺进西藏的大门。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谈判，西藏全境于次年实现和平解放，中国大陆从此告别了一盘散沙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完全统一。中国共产党拿到了天下，但他们拿到的是怎样的天下？

下呢？毛泽东当时说了八个字：大难抚平，民生憔悴。满目疮痍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的统计，中国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更要命的是，投机商囤积大量的粮米、棉花、煤炭，先后导致4次全国性的物价大波动。混乱的经济局面让人心里发慌啊。关于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0分的说法在上海不胫而走。中央政府悄悄从东北、四川等地调运了大批的粮食和棉花到各大城市，一出手顿时让待价而沽的投机商吃了个哑巴亏。这一年的3月，全国物价趋向稳定，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由此告别了国民党长期没有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历史。告别过去并不容易，在大变局的面前，不少资本家或观望或失望，有的离开了上海等大城市，许多的工厂商店关门歇业，大批的工人失业，这又该怎么办呢？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

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8: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5: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9: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5: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10: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5: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3: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4: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5: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

0: 在里面会让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2: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3: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6: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7: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8: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7: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隐佳子：
9: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0: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11: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2: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4: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3: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5: 假期最后2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4: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6: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树

0: 局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3: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6: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7: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6: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7: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8: 行，
7: 不要着急，行吗？
8: 行，等收了再来收。
7: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8: 啊，应该差不多。
7: 行，等收获了。
6: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7: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6: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8: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
9: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8: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6: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7: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0: 已经到位了。
7: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0: 好。
6: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5: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11: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5: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5: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2: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 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七月。

0: 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胊。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畜牲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举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9: 我叫塔里蓬·霍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

0: 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10月5号，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裂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庆假期进入第6天，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交通流量变化和假期返程特点，调整警力部署，加强疏导管控，持续严查严管交通违法，全力为人民群众安全返程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当地时间6号，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宣布委托现任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组建新内阁。库尔贝格斯领导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最多席位。总统希望新政府能在11月前组建完成，但并未设定具体期限。当地时间10月6号，法国伊夫林省发生大规模停电，著名景点凡尔赛宫当天宣布暂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伊夫林省政府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此次停电影响范围较大，凡尔赛和维利济、维拉库布莱两地有超过3万用户受到影响，相关技术人员正在查找停电原因。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6号获悉，位于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港扩建工程期间，工作人员在港口海底共发现约1000枚二战时期炸弹，这些炸弹是在对该港口6号码头区域进行探测时发现的。据估算，这些炸弹的总重量在15000至20000吨之间。塞萨洛尼基港务局正寻求有关部门移除这些炸弹。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假期最后一天，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 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持续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特别提醒驾驶人，车辆辅助驾驶功能不是自动驾驶，全程要确保双手不离盘，视线不离路，严禁脱手脱眼，分心睡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国际地质多样性日，地质多样性为什么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前提？国庆假期，我国51处世界地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逛地质公园该怎么看懂地球演化的脉络？此外，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重灾区的说法近日引发热议，有乘客甚至自带一次性座椅套进行安全防护。 HPV 到底是怎样传播的？公共座椅上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什么？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国际地质多样性日，这是一个致敬地球非生物自然遗产的日子。小到矿物、化石、土壤颗粒，大到奇峰、沙漠、湖泊，再到塑造这一切的地壳运动、风化侵蚀等地质过程，共同构成了地质多样性，也铺就了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岩石基底。而世界地质公园又是认识地质多样性的重要场所。截至2026年4月，全球共有241个世界地质公园，我国的世界地质公园数量为51处，占比达21%，稳居世界首位。这个十一假期，各地的世界地质公园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比如甘肃敦煌世界地质公园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人如织，大漠与清泉共生的奇观吸引着八方来客。今年4月新晋获评世界地质公园的四川四姑娘山，国庆前4天双桥沟线路的门票便已经售罄。黄山、庐山、张家界、丹霞山等老牌世界地质公园也都迎来了客流高峰。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是愿意走进这些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品读地球亿万年的演化故事。那为什么说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前提？而向地下深处的钻探探索又藏着多少关于地球的未知答案？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来一起聊聊地质多样性。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不少网友反映说这假还没放假哈，票就先没了，酒店订好了，结果发现呢景区进不去哈。那十一是一个旅游高峰期了，您这几年有没有在十一假期去一些地质公园游玩？有没有相对来说不那么拥挤的世界地质公园呢？
2: 哎呀，这个十一是旅游的这个黄金周啊，所以说大家都是很难得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这个所以就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间出去，而且很长，所以说都有这个做长距离、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计划。我自己呢也是啊，因为我们的假期也是很难得，能赶到十一呢出去呢，我们也是会选一些地质公园呢去旅行，因为呢自己的一个职业习惯吧，是往往会选一些地质公园。在这一次我自己也是。北京出发啊，也就是说把咱们的包括啊往北边延庆啊一直走到内蒙，这个克什克腾一直到二连浩特、巴彦淖尔啊，又四子王旗，是整个一大片吧，又把这个北边的几个地质公园又重新又走了走。其实十一这个旅游高峰期，大家呢因为我们国家地质公园本身的这个数量也很多啊，这个而且地质公园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这个空间范围啊，就相对来说呢它这个容纳了本身这个容量。

0: 量也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呢，很多人也会选择这个时候呢，去到一些世界级的公园甚至国家级的公园呢去旅行。当然你也说了，就还没报价的票都没有了，这个酒店订好了，发现景区的门票都没有了。这次也有这样，你看今天已经六号了，明天都最后一天了，返程了。但像今天，其实我也到了这个大同这边，云宝石窟这边，我就看到那个石窟门前那就排队长的，一个窟要看，将近一个小时的才能排上队。所以说呢，这个扎堆啊、井喷式的这种旅行，大家都集中了这些比较精品的旅游景区，这也是一个常态化的。因为这样呢，但是呢，景区呢也做的流量控制的也比较好，它通过一些封时啊、封时间段啊，也进行了一些这个能量的一个时间的控制，相对来说呢，稍微等一等，也都能够满足，把最亮的这些景点呢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呢，每年这个旅游高峰呢，也是国家也鼓励啊，我们呢全民出行啊，甚至是这个家庭的出游，也是最高峰的一些时候，
1: 对，
0: 所以说这也很难得。
1: 是，咱们国家有51处世界地质公园啊，我们翻看一下这个名单，就不难发现，不少地方本身就是名山大川，都很有名。有些呢不仅是世界地质公园，还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那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吗？同时拿下这两个头衔有多难呢？
0: 哎呀，这两个呢，其实有时候呢是相辅相成，但同时呢，从这个时间系列上来说呢，那世界遗产呢，这个呢，从联合国教务组织呢，它这个时间是比较早的。那个世界地质公园呢，相对比较晚，它到2000年到了2004年才开始。但是呢，作为两个，它都是世界级的，它是作为一个联合国教务组织下面的一个，尤其是对我们说的这种地质啊、地貌以及自然景观啊，不，当然包括还有一些文化景观的这种，在这个评价的标准方面呢，这两个呢还是有些区别的。那么首先来说呢，世界自然遗产，那么本身它就强调一个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两个都是在世界级的基础上。那么世界遗产，尤其自然遗产，更强调呢是人这个完全是要在全球范围内，一定是甚至是唯一仅是举世公认的，它是一个比较稀缺的，甚至唯一的，它也至少有4条以上的标准。那么世界地质公园呢，它更偏重于什么呢？就地质演化，它的遗迹，它这个保存的完整性，以及它能够在地学演化，在反映地球这个几亿年甚至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留下的一些证据，它的标准呢也有6项以上。但是它在那个后期呢，我刚才也特别讲到了，地质公园可能更多的考核的时候，每一年就看你的社区的参与程度，你的科普啊、环境教育，甚至在这种研学啊这种，尤其对公众的地学科普方面，这方面你是不是做的比较好？这个保护的理念呢，当然来说呢，世界自然遗产的这个更加的严格。但是两个呢，在同时都是世界的基础呢，它还是有点区别的。有，那么就是说地质公园、地质公园，所以说它就特别强调是地质遗迹这个方面。那世界遗产呢，自然遗产当然是整个地球演化历史、整个自然的一个自然的一些，甚至一些地貌的形态的，还有化石的，总之。它是稀缺性为主，但是文化遗产的话，它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反映了人与自然甚至人的社会，像一些保护这个文物的区域的，它是反映人类活动留下这些痕迹的，所以这两个呢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是有的地方呢，从自然遗产来说，它本身就已经是世界自然遗产了，同时它又获得了世界地质公园的这么一个称号，那这样来说的话，像这样的话它就很少。你像我们国家51处世界级公园，它甚至拿到双身份的，就是拿着两个头衔的，也只有不到20%，包括小黄山、什么价的一些，它是不多的，所以这个呢是很难得的。
1: 所以说能拿下这两个头衔啊，我想这个游客应该是非常多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这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世界地质公园，看看我们都能够在这儿看到些什么哈。今年4月，我国浙江长山和四川四姑娘山正式成为世界地质公园。说这个长山啊，是一本见证了地球近10亿年的史书，还是我国首颗金钉子。那到底什么是金钉子？我们游客去那儿能看见什么呀？这里藏着什么样的演化的历史呢？
0: 其实金钉子这3个字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 眼睛一亮，那一听到以后呢就很震撼。
1: 嗯，
0: 他用什么样的一个地质的一个剖面或者一个层位能够以这样来命名呢？说他是就本身从他命名上这种感觉一种很神往啊很向往的地方，其实从地质公园本身它成立它能够啊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钉钉子就已经在每一个世界地质公园里面都多多少少要体现你的钉钉子的成分。
1: 嗯，
0: 当然了，不是说所有的地质公园都有获得这样的殊荣，全国咱们中国也只有11颗，那全世界也不到100多颗，是吧？那么这几个钉钉子里面呢，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地质的时代，比如说它是比如说古生代、中生代还是新生代，根据它能够把这个46年的地球的演化的历史，就像我们打开了一本书本一样，一页一页的在翻。那么这一页里面的时候有章有节，那么我们说大一点的，比如说从古生代到中生代，从中生代到新生代，那就像是章。
1: 嗯，
0: 哎，那这时候的钉钉子，那全世界也只有3颗，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这一章里面，比如说第一节、第二节、第几节，那就是一页页的。那么这里什么就可以分成其他的，哎，就这一级的钉钉子。所以说呢，刚才您提到的长山的这个钉钉子，它从系统的那个时间成立的时间来说呢，它是咱们国家最早的，97年就已经系统了。它指的是哪一个时间呢？是哪一列的呢？它说的是我们国家古生代，就是你说的是一年的、上一年的，甚至11年的。这么一个时代，当然我们说奥陶纪，它是属于古生代了，是吧？它是全球奥陶纪地层里面统一的一个标识。你说这个钉钉啥呢？也就是说呢，全世界你这个奥陶纪的这个地层，那么都要以我们浙江长山这个黄塘这个钉钉子来对比。你里面有没有一些你说这种化石啊、亚新石的化石？如果有，那么我们就可以定位说你这个地层跟我是一样的。当然，咱们国家有几个钉钉很厉害，其中有一个钉钉，我每次节目也都讲。2001年，我们在浙江，同样在浙江，长兴的眉山也有颗钉钉子。
1: 嗯，
0: 但是那个钉钉子就有意思了，它是2叠纪跟3叠纪的。那么这一听，它从古生界到了中生界的，那这样来说吧，那它就是章，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一个分界线了。所以它的这个钉钉的意义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地学的价值，也有一定的意义的啊。
1: 嗯，
0: 所以刚才您也讲到了，长山的钉钉是咱们国家的，它是占到的一个优势是第一颗钉钉子。刚才我讲到的这个长兴的呢，它是从这个钉钉子这个级别上来说，它是分出了到底是古生界的还是中生界的。
1: 嗯，
0: 哎，这就是两个级别。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这11个钉钉子里面，只有长兴的这个梅山这个钉钉子说的是。古生界与中生界，就是古生代、中生代的，剩下的几个呢，它都只是在这一个代里面的哪一个节分出来的。那其中呢，您说的长山的这一个呢，这就是奥陶纪里面的这一个层级。
1: 哎，
0: 这是钉钉子。那么钉钉的这个含义嘛，本身从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全球的地球都在对比嘛，它是用的是。1869年，美国呢，当时一个横贯美洲的一个大陆的铁路，他们的铁路竣工了。竣工的时候呢，那个铁轨的最后几个铆钉，那个道钉呢，它要打的时候呢，其他都是铁的。在最后呢，它最后那个点呢，它是用金的，18克的金呢打造上去的。感觉呢，我就第一个呢，谢谢这个铁路竣工了，同时呢，也证明这个呢，是伟大的，用地质啊。谈判啊，整个用铁路修的，你保证与这些都有关了，所以大家就把这个用意呢，也用到了地层剖面上来。所以钉钉子呢，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它是指的是全球年代地层界限的成型剖面和点位，这就叫做钉钉子。
1: 是。您这么一说哈，真是把数十亿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给大家分清了哈。我们再到这些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一个书签啊，这样一个金钉子的概念就知道了。那同样是今年加入到世界地质公园名单的，还有我们的四姑娘山哈，这是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它是清晰记录了从平原到高原阶梯的分界，它的地质地貌生态变化是最为激烈的，被誉为研究青藏高原的地质博物馆。那么四姑娘山这里有哪些独特的景观呢？
0: 啊，因为四姑娘在。

0: 呢，一听这地方，其实它已经到了我们青藏高原的东缘了，也就是我们的世界屋脊，也是低级阶梯啊，这样子，哎，它是往外，哎，这就是说已经到一个过渡，从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平原一下子呢过渡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它所处的地方呢是极具的这种高度差。那其实呢，如果说从四姑娘山整个这一个区域来说，那蜀山王后那个妖美峰它已经达到了6200多米，再加上旁边还有好几个大峡谷，这个高差达到了好几千米，3000-4000米，3600-3700米，说这么高非常高差巨流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个像你刚才说的立体的山地的垂直的自然带谱，那我们把它简称为叫一个立体的景观。那么同时来说，就像一个景观的博物馆，甚至像一个地质的一个活化的一个标本一样。也就是说呢，你从山脚开始一直往山顶上呢，会形成一个垂直的立体的山地垂直带谱，哎，这就是它讲独特的自然景观。那么从研究青藏高原的这个地质博物馆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它更多的是把整个这些沟谷它切开以后呢，你既能看到山脚下的一些河流的景致或者其他的景致，你再到了4000-5000米上，你又能看到大量的冰川的景致的一些地貌，形成了大型的叫 U 型谷啊，像我们以前去的像海子沟那些长明沟那些大量的地质的冰川刨蚀形成的一些大型的这种冰川的谷。那山谷呢，山景呢，都是冰陡刃脊峭峰，所以说这种高海拔区的冰原地貌、冰川地貌非常的壮观。再往下面呢，又会形成一些，因为冰川融蚀就会形成大量的河谷中的曲流，会形成很深的一些峡谷。同时呢，多年的这些地方都是些地质构造非常活跃的地方，它会形成很多很多叫做断层，啊，形成很多的一些断裂带，所以呢，也会形成一些非常那个。错落的褶皱的断层的一些景观，所以说地质演化的一些地貌形变的一些，包括一些生物的，比如说底下从这个我们说的这种落叶的阔叶的往上呢，一直到针叶林到灌木丛到最后呢冰原区，这种地貌的植被的变化的这种梯级的这种变化的，都在这一块呢积聚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它是一个地质地貌生态完全积聚的一个交汇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会形成一些非常独特的一些自然景观。所以呢，也被列入到了我们所叫的这个世界地质考验。
1: 对，在户外圈，我们知道四姑娘山是国内高海拔入门户外标杆地哈。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确实它离成都也不是很远，大家也比较容易到达。但是呢，也是出过不少事故。去这种比较危险的、远离人烟的世界地质公园徒步，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必须严格按照景区的路线去走吗？
0: 恰恰是离我们的城市区平原地近的一些极高山，你看，尤其像我们成都人往里面走，四姑娘贡嘎山这环贡嘎山一大片，都是嘛，大家觉得呢，这很近，好像可近的东西很好。走的时候可能还都是轻便的，但是一到山区，那么你说一山有四季，一天有四季，所以说这种你突然进入一个极高山区的时候，这种剧烈的气候的差，首先第一个温度的一个变化，一个海拔高度，那我就说你的含氧量的变化，所以说很多的高反的反应都会在这积极出现，所以要去这些地方去，无论是徒步还是爬山，甚至还有一些软探险的，无论是你只要进入的山区，你都要做好充分的一些准备。就像你刚才说的，在四姑娘山，很多人都去冒险、去探险。即使说还只有6000多米，你这个世界屋脊上7000-8000米左右，我这不高啊。恰恰是觉得这个山不是很高，恰恰因为它低估了它这种山的这种急剧的海拔造成的那种气温、气压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山的坡度的陡峭，尤其山坡上的一些松散的一些堆积物。刚才我讲了。冰川形成的石河啊、石海啊，那些很松散的，尤其还是刃脊角峰，就是你走到山脊线的时候呢，它是个松水岭，两边都是悬崖，再加上呢，山上去之后呢，这种迎风坡有的地方风速很大，这个时候呢，温差变化很大，一天的这个就是日照上都是很大的，所以说到了这些高山、极高山去考察的时候或者探险的时候，都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的。一旦你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考虑好你即将比如说要去登山上的一些气温那样，山下还是

晴朗的山顶上呢就已经是积雪，就跟冰雹都出来的有，当然就是这个电闪雷鸣都有。气候一定要随时，不仅说是半天的，有的时候精确的小时，比如说这一个小时之后什么，这如果是登山的话都是半个小时，如果十几分钟都报告这个气温。同时自身你的装备啦这些都得做好准备，

0: 都供养，你是随身带。说这一呢，还有就当你的衣服，有的人红红穿一个厚厚的，那出汗了怎么办？说衣服也得考虑好，也不要随时啊，就说是有这种我们的洋葱头穿衣服的，有的人所有都冷了冷了热了怎么弄？这很容易出现啊，如果温度一降低，失温也有可能。
1: 对，
0: 哎，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危险是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是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个准备刚才说了，自身的准备和沿途的这个评判，还有呢要借助外面的一些这个救援的，这个包括当然不说认识，就是要依靠一些当地的熟悉的领队啊、向导啊，还有一些成熟的一些线路去走，千万不能去啊私自去走野探险，甚至真的去冒险，这些都是不对的。
1: 对，您的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哈，我们要去这种高海拔地区去旅行，甚至是徒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失温啊，不要迷路，也要注意安全。那这说的是高海拔和低温啊，还有一些世界地质公园呢是温度比较高的哈，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甘肃敦煌世界地质公园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啊，这儿也是十一期间迎来了大批的游客，整座山头都说被坐满了哈。那不过人相对多一点，也意味着可能相对的保障的东西会多一些哈，我们会安全一些。但是在沙漠景区，我们是需要注意高温和补水的。像在敦煌世界地质公园，我们都有哪些玩法？这个季节是不是气温还很高呢？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它这个干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山呢，它就是这个早晚温差太大，就是我们一些地方就是说，提要早晨穿了，中午就穿山了，这个还有晚上围着火炉吃，就是一天的这个日照它太大了，所以说呢，随时注意添减衣服，所以说这是一个。再一个干旱季还有一个呢，它就是风大带走了这个空气的干燥，你的皮肤呢，一个呢是除了防晒，还有补水。你自己的行进的途中呢，随时的补水，不能等说水皮觉得有点干了、渴了才去补水，那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这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障。同时呢，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不要以为那个沙子就哦，好像这玩意儿很好玩，其实有很多沙呢，它也是看不见地方，它也是有危险。有的说哦，那我就滑山跑下去，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一些沙地的地方也是。有很多陷阱的啊！当然，我们说像这个敦煌鸣沙这一颗，还有像八大吉林沙漠这些很多成熟的地方去呢，大家都相对比较安全。但是你出了人家的红线以外，啊，说我跑到外面去了、外围去了，有些地方呢，确实还是沙漠里面也是存在的危险。那首先第一个危险可能像这种呢，它有些就蛇类啊，还有这些动物上爬的，你也会有，对吧？这是一个动物本身的伤。还有呢。沙地里有时候呢，它也有一些这种陷下去的，有我们说很多地方也会把人埋在里面的，也有这样的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沙地里面还有很多，其实就是温差大了之后，很可能有很多人说，哎呦，我再往前去走走，其实很多地方呢会看见像海市蜃楼一样的，我再往前走，那是好一个湖泊，其实你可能看到的是一种，这种光的这种折射造成的一种像海市蜃楼的景观，有的人走远了。离开了主路线了就会迷路，所以说在沙海里面把它叫做瀚海呢，最主要的是出现迷路，这种迷路的时候嘛，人是最危险的。所以说呢，一定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我们很多城市景区都是有哪一地方不要越线，不要出去，这是一个。当然在这个范围之内玩的太多了，有滑沙的，有玩沙堆的，带着小孩去的，还有堆那种很多沙地城堡的，有很多，当然骑骆驼骑马的有很多很多，所以玩的类型方式是越来越多。当然，沙漠里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定位，也要觉得像高山去登这种冰河雪山一样，也要对沙漠的这种柔软，也要觉得呢它也有它刚的一面。那么所谓刚的一面就是，如果起风了，风沙很大，那就是我们说的风卷起沙来，它沙尘暴也会来。所以说也要关注这些地方，它如果像这几天你看。冷空气来了，瞬间的这个阵风达到了八级九级以上的时候呢，那个沙子裹起来，你就是把全副武装，你的脸上都会打的脸都很疼。所以古书里也都讲过了，一船走是大如斗，就这个风就吹的脸上像刀割一样，那就是风刺加上沙子对你的脸上的那种磨蚀。所以说呢，气候、旅游景区的这种天气的变化，随时要关注。这些都是。到这景区去， 还有好玩，带着同

0: 它也有一定的难度的风险，大家随时要做好这方面的平衡。
1: 嗯，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了解一下地质多样性到底有哪些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是国际地质多样性日，地质多样性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啊，何佳您好。
1: 嗯，刚才我们是说了很多的国内的世界地质公园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都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哈。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网站写到，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比如说在神农架，金丝猴有11个种群，1618只，栖息地面积达到401平方公里，与1990年相比哈，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数字呢都是大幅增加的。那么不同类型的地质环境对于生物的生存繁衍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呢？
0: 看这个地质的多样性是生物的多样性的物质基础，那这样来的话，保护了地质的多样性，也就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它的基本前提。所以说作为物质基础，就像刚才您说的，神农架之所以有这么多金丝猴的种群，栖息地面积呢逐年在增加，数量也在增加，栖息地为什么，那核心一点就是神农架这个世界地质公园它特有的完整的山地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但是它的基底什么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地质基础。因为有这不同类型的各种这样的地质的环境在这里触及触碰，也就是在这地方呢形成了，所以说呢它就给不同生态位的，比如说低海拔、中海拔、高海拔，热的地方、冷的地方啊、那么条目灌木的，这是植被的，那么大型动物的、哺乳动物的，这是猫科动物的，还有这个像这个金丝猴啊，这种很多很多的这种生物呢，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生存繁衍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给它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它是互相嵌套、环环相扣，也就是呢，一层一层的生态位呢，能够互相之间相辅相成。那这样来的话，它才能够给生存的繁衍呢，给生物的多样性提供一个基本的前提。那么这个里面呢，因为有这么一个完整的山地生态系统，那么生态性的前提呢，它就有了这个山地的海拔的驱动，那自然而然就有了垂直的气候带的一个分布。因为无论是这个暖气气流来了，还是这个冷气团来嘛，只要遇到山体，那都会有逼迫把你给排风，排风之后呢，自然而然就形成不同的降雨带。那么植被的状况也是不一样，那么在不同的植被下，比如森林一样，林下的是什么样的植被，甚至这些枯枝落叶里面藏了哪些小小的动物，藏了哪些微生物，它都有。那么因为它知道的降雨量的情况，那树上呢挂下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藤蔓类的东西，那么有很多呢酒类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变成金丝猴它的食物的料的来源等等。那这来的话，你看，那么同时这些枯枝落叶包括它们的粪便等等呢，又会把这个林下的土壤又会分场的给它富集，再加上整个它的这个盐性是花岗岩性，最后那个酸性呢，里面的周围它也会有茶园啊、茶树啊、杜鹃林啊、高山杜鹃，那么它在这种微酸性的这种土壤上面，它也会去生长。这样来的话，你看岩石矿物除了，当然还有水系，真的各个好几条大型的水系都是这个矿化度很高的，都可以直接饮用的泉水，是不是？再加上它有一些溶洞，还有一些溶，这就也就说一个喀斯特地貌都有。这样的话，溶洞、喀斯特地貌、花岗岩地貌、地质地貌的岩性不一样。

0: 候不一样，那么生物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尤其在洞穴里面的生物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样来一看的话，其实在这个广阔的这个地质的大舞台上面，这个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尽情的展示你生存的技能。哎，所以说你看得出，
1: 对，
0: 哎，不同种类的地质环境确实为我们的生物的繁衍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给你提供了一个你生养有你的栖息的地的同时，也为你的繁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广阔的舞台，所以说才会种群增加，数量的一个增加。
1: 对，您说的非常好哈，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质的多样性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哈。我们会觉得人生存不了的地方可能它很环境很恶劣哈，像沙漠呀戈壁等等，但是呢它也会有适应这样的一个地质条件环境的生物存在哈。这也是像您说的哈，不同的地质条件之下总有一些生物能够适应它啊，也是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的多样性啊，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状。所以说呢，保护环境哈，确实是不能够光以人类的视角去评判哈，每一个不同的物种都有它们适应的一个生境。那刚才您还提到了像溶洞这样的一个环境哈，也是我们不到我们的生活圈里哈，但是呢它也发挥着很多的重要性。就比如说地下水，那地下的这些水呢，有的是温的哈，有的是凉的，还有的是热的。那就比如说地热哈，相信不少朋友在这个假期也是泡了温泉。那世界地质公园名单里也有不少地方是有温泉的，那哪些是可以让游客也能去体验一下的呢？
0: 有很多，咱们国家有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很多很多都是有这种温泉资源的。
1: 嗯，
0: 其实我这一次过来，一直从承德这边走啊。其实你像内蒙那个阿尔山啊，如果再往东北去的，那个五大连池、长白山，这都是我们国家这个火山地质这个温泉资源非常丰富的。有很多。其实像我从这个承德这边，就其实就是堰塞区的一些这个火山活动留下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你像热河，对吧？像阿尔山那边去的有很多这种锥状的这种火山口的这种遗址都在这里都有。而且呢，因为它底下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断层存在，那么这些地下的水啊，很多的水富集以后呢，又给加热，在涌泡的时候呢，就变成了非常好的地热资源，我们叫温泉资源。所以说呢，假期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就去这地方呢，又去看了自然景观，又泡了温泉，这样的很舒适。南方也有啊，像我们的海南啊，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还有像我们的这个雁道山那一块都有很多。其实因为很多地质遗迹，它本身跟这个地壳的活动，这个断层的活动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往往呢，地质这个遗迹这个活动活跃的地方，就富集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地热资源，都吸附更多了。包括你像我们祁连山及空中山及天山南都有很多温泉资源，所以说呢，将来其实一白天爬一段这天很累啊，又去考察，晚上回来如果能到温泉里这样的去舒服的舒展一下筋骨，那是两全其美，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1: 是。那随着气候的变化，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些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也是在提高的哈。那可能大家就会有点担心，这会不会导致一些独特的地质景观消失啊？这有点可惜。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景观它本身也是由于我们的地质活动引起的哈，像火山啊、地震等等，就会塑造我们的地形啊，包括一些风啊、水啊等等的作用吧。我们怎么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0: 这个确实，就举个例子吧。今天我在那个，就其实也是到了这个大同这边，我去考察，在考察这个石窟的时候，本身这个石窟它就雕琢的五洲山，这套五洲山这个崖壁这个形成这个山体的这个主体的岩石，它是侏罗纪的一套砂岩，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这种砾岩的细微的一些凸进体，然后里面还有粉砂岩。那么从这个本身来说，这个砂岩地域雕刻啊，那些石匠嘛，那些他们很快的就雕出石窟啊，雕出佛像塑出来了。尤其那个比较细腻一点的那个砂，直接就是出胎的，这样的一些石窟出来了。但是我们就发现，在它的基岩缓坡面，我们看到那个侏罗纪那个紫红色的那个粉砂岩出露的地方的时候呢，它有很多柱状的像楔状的，就顺着那个岩那个我们叫裂隙里面就扎进去了。我也很纳闷，刚好走那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解说牌。他就讲到了我们地质科学院有个老师，其实我也很敬重的一个老师，叫苏德成老师。 他去考察的时候，他对这个地质现象解说就是侏罗纪，就是在1.5亿年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
1: 哦，
0: 那我说这怎么解释呢？当我仔细看了他的解释，又看了旁边那个很标准的一个剖面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其实前阵子我们在像那个金丝山那边其实也都发生过一次地震。地震之后怎么了？它出现就是淤泥就涌出来了，一涌出来之后呢，把淤泥把周围的那些都给淹没掉了。那么这一次呢，苏老师还解说呢，在五洲山区，就是在这个云冈石窟的地方呢，在1.1年的时候呢，既然发生地震之后呢，这次大地震造成什么呢？不仅是淤泥了，连这个侏罗纪本身这个湖像沉积里面那些泥沙沙子都涌出来了，形成了一些楔状的柱状的那些呢撒在了那些裂隙里面，最后呢经过了又再次的固结成岩，到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一个壮观的地质遗迹。那这就是怎么看了，一方面你看到了非常壮观的地质遗迹，但这个地质遗迹呢它又是你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地质灾害。
1: 嗯，
0: 那是多么强大的一次地震才会形成把地底下的沙都涌出来了，
1: 对，
0: 多恐怖。所以说是又一方面看到了这个地壳这个运动过程中非常让人震惊的地质灾害，同时呢这种灾害呢又造就了这么美的这种地貌形态。后期之后呢再有一层层的泥沙又堆积又成岩，形成厚层的这种砂岩，人们又在上面呢雕刻了石窟，又在上面呢有很多的塑像，甚至呢还有很多的雕梁画栋，还有很多的一些木结构的建筑，旁边还有大型的一些人文活动的遗迹。哎，又是美的一面，又是很祥和的一面。这种灾难性的，这种让人觉得很痛心的，又跟这种美的、这种和平的，哎呦，完全融合在一个地方来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要看二者的关系。其实这样的关系，随时随地、时时刻刻都在。
1: 嗯，
0: 哎。
1: 对，所以说我们看起来哈，这些山啊，这些河啊，好像是没有什么变化的，那是因为我们的人类的寿命太短了。站在地质的角度看，可能他们就是一个极其缓慢的一个浪啊。那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人类的文明当中哈，我们需要跟地质的多样性去做一个亲密的接触，它会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它给我们提供地下水，提供各种建筑材料、工业原料，土壤和水呢也成了所有农业系统的支撑，而保护地质多样性呢也是为我们人类的发展啊做出很多的贡献。那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说说啊，不仅是地质多样性的表现在地表，在地下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方面。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今天是国际地质多样性日，地质多样性不仅仅是指地表，还包含地下，而对地层深处的探索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地球，也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各种资源。10月2号，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完钻，钻井深度8345米，这也是我国首部12000米钻机打的第二口超深井，标志着我国在超深井钻探领域取得跨越式进展。向地下进军有多难？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特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哎，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是，哎呦，为什么要打这么深的井啊？我们西部地区的油气资源能埋这么深吗？
0: 哎呀，这个确实，因为我们说要把这个地球深部的这个资源要有透明的话，确实需要这样的深部的一些钻探工程，我们叫地下透明工程。
1: 嗯，
0: 但是在你刚才介绍的，在塔里木盆地这么一个大型的，我们说是一个油气资源相对富集的一个盆地里面，因为我们多年的勘探呢，把一些比如说中低这个浅层的，再往下呢5-6千米的、7千米的，哎，都已经差不多了。哎，但是这一个钻呢，达到了8千米，甚至有一个最深的大概有1万米。
1: 嗯，
0: 这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地球深部的油气资源勘探上面的一个技术的突破，哎，这是一个技术突破。但是呢，这个技术的突破的时候，它突破了哪一些呢？从我们自己研究地质学，就我们从地层学来说，它可真是穿透了。有人做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它是从51年以来，把整个寒武纪这个以来一直到我们第四纪这些地层全部打穿了。这就怎么说呢？至少有12条地层，哎，所以说呢，这一个呢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把这个剖面呢，8000多米啊，一里面那个剖面全部把这个柱子

0: 那圆形柱子拉一条跑面啊，拔过那条跑面，你就会清晰的看到五亿多年前从寒武纪、凹槽纪、自流纪这个泥同学大生全部就出来了，一直到我们现在。那么油气在哪里呢？为什么要打这么深呢？目的在什么呢？其实就是要看在这种五亿年的这么古老的地方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平原呀，是不是它也有油气资源。哎，确实当钻头到了这里之后提上来的岩性的补给物嘛，确实富集了非常丰富的油气资源。
1: 嗯，
0: 那么这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在我们塔里木盆地里面，不仅仅在奥陶纪，在这种在这个层位上，我们六七千米层面上有大量的油气资源，但是再往下深入到八千米下、九千米甚至一万米的时候，我们在寒武纪的地层里面，这种海啸地层里面，我们也找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你看吗？其实是从我们地质勘探上，从我们这种这个工作上，从勘探的工作来说，你是一个突破，你既是技术突破。从我们油气资源的这种国家战略的资源来说，又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富矿。
1: 嗯，
0: 哎，这是真正是科技真正为新能源、为要为能源的这种真正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储量也罢，未来的开采前景也罢、愿景也罢，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
1: 是，只有打得足够深哈，才能有开发更多资源的一个可能性哈，这是一个前提。我们看到近日中国石油宣布，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从6000米之下采出的油气当量已经突破2600万吨。那就在此前呢，塔里木油田在侦探一井成功取出了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经在地下沉睡了约5亿年。具体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报道。
2: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3: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地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2: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1: 嗯，我们在塔里木盆地8080米深处取出了沉睡5亿年的岩芯，哈德富满油田的油气产量呢也突破2600万吨。应该说既有科研成果又有资源收获。那我们从地质多样性的视角来看，这些古老的地层对我们勘探超深层油气有哪些关键的价值？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储量呢？齐博士。
0: 嗯，这个呢，其实刚才你说了，这个位置很特殊。
1: 嗯，
0: 你看本身塔里木这个盆地，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块，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塔里木地块。这个坚硬的地块呢，你看北边天山山脉，南边是库姆山脉，那么其实就是整个我们的世界屋脊组起来一个差异性升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构造盆地。那么这构造盆地呢，持续的这沉积以后呢，它的沉积层达到了上万米。
1: 嗯，
0: 因为有这么厚的沉积的地层在里面，才会有不同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平原岩，也就是说那些能够生成油气资源的这些物质才会富集在里面。所以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盆地它沉积层很厚，所以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能生成油气资源的地层它就有，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勘探这个超深钻呢，能达到万米的这个钻呢，本身就是我们在突破深部钻穿方面的一个技术突破。就像刚才我说的，打穿的什么呢？5、6亿年已经打到了寒武纪这个地层来了。以前这地层可能只是比如说软岩硬岩，但是你这呢是经过了好几套，因为这个地层沉积的时候不是说我先沉积中软的层，再沉积些硬的。它是这样子，你打穿一个硬的层，底下可能又是些松软的，就是它不同沉积的时候呢，岩性交接物质这个抗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同一个钻头一个位置要打下去，一会儿是很坚硬的岩石，一会儿是松软的岩石，一直到5亿年，你要垂直，你还起到岩井力量，这是多难的一个钻探工程技术啊！所以我们能够达到，这是一个最主要的。

0: 我们的技术突破。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暴动，我们发现了前面的时候呢，可能用了5-600天时间，在这一次呢，可能就是7-80天，甚至就在100天之内能够完成。所以从效率上啊，技术上，我们也可行了。这样呢，就我们下一步再把更多的这样的生物的钻，更多的这个油气资源的开采，甚至一年的这个采出量呢，就会增加，为我们的一些。尤其是啊，我们这个能源的补给，平衡我们的这个能源消费市场是非常好的，亚当斯也是吃到了定心丸。所以看得出了，在科学研究上，不同穿层、不同地层在钻的过程中呢，我们对岩性的了解了如预期，精准有数了。我们取到了不同时代的钻，那科学研究上，同时在能源的这个平衡啊、保障方面呢，又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所以说，塔里木盆地它就是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基本核。
1: 是。对地质多样性的珍视哈，既在于保护好这些不可再生的地质遗产，也在于保持我们对地球的好奇与探索。希望我们每次走进山野都能够读懂一点脚下土地的故事，每一次向未知的探索都能够让我们和这颗星球走得更近。今天呢，也再次感谢齐德利博士做客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国庆假期，一张网传图片把高铁座椅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图片中，高铁座椅被套上了一次性座椅垫，而一些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啊、酒精湿巾等等，觉得这样会更加安全卫生。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明确表示， HPV 经公共座椅传播的概率很低，大家不用过于担心。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公共座椅上真的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用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进行防护真的有效吗？我们来听一下。
3: HPV 全称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类专门感染人体皮肤和黏膜上皮细胞的病毒。目前已知的型别超过200种，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高危型的持续感染与宫颈癌等恶性肿瘤相关，低危型则主要引起皮肤疣等良性病变。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为什么公共座椅会被怀疑是传染的重灾区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4: HPV 它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性传播以及皮肤的密切接触传播。那日常生活当中的接触是不会感染的。高铁的座椅上即使曾经有病毒，它存活的时间很短，所以高铁座椅包括我们其他的公园啊、商场啊这些公共区域的座椅、桌面还有门把手这些都不会传播 HPV 的。最近说的这个事件呢，可能有一些机构它采集了这个座椅或者桌板上的标本去做检测，发现有这个 HPV 病毒的核酸，但是这个它不代表有完整的病毒，更不代表有活病毒，不能证明有传染性。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因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下的这个公共座椅感染的案例，这个不用担心。
3: 这里的关键在于 HPV 要想进入人体，必须通过皮肤或黏膜上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破损处。完整的皮肤本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病毒几乎进不去，所以它需要直接的密切的皮肤黏膜接触才可以完成传播。日常生活中坐同一把椅子、摸同一张桌子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并且在干燥的环境中 HPV 的存活时间很短。高铁座椅上的针织纤维和布料通常都是干燥的，病毒很难保持活性。 HPV 不用担心，那真正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
4: 有些人光脚踩在座椅上，甚至把脚放到桌板上了，他如果是说这个脚上有脚气，可能有真菌，或者他有伤口皮肤的感染，那他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残留在座椅上、桌板上。那有的人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有吐泻，如果他是一个肠道感染，他的呕吐物、排泄物可能带有病毒细菌残留在座位上、桌板上。其他人就像皮肤的伤口接触到细菌可能会感染，我们手或者是食物放在这上面有可能会被污染。

0: 污染啊，在手如果去摸眼睛、摸口鼻，都有可能会导致感染。这个是我们可能真正需要关注的。
1: 既然真正要防的是这些细菌和真菌，那市面上常见的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到底有没有作用呢？李同增指出，如果是为了预防 HPV 或艾滋病、乙肝、丙肝等传染病，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会通过这种渠道传播。但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这些措施确实有一定意义。
0: 像一些皮肤有伤口的人，可以通过纱布、通过创可贴覆盖做好保护。他担心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细菌，那使用这种一次性的座椅这个套啊，那可能会提供一层保护。包括我们用消毒湿巾去擦拭这个小桌板，确实是能够减少我们通过皮肤感染细菌的风险啊，也可以减少一些消化道传播疾病的风险。包括我们洗手或者用消毒湿巾进行手卫生是有意义的，尤其是说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但是我们普通人群可能你要消毒湿巾擦擦桌板，确保这个座椅是干燥的啊，没有血液体液啊，没有什么呕吐物、排泄物，这些看上去清洁的，然后摸起来是干燥的，就完全是可以放心的。
1: 除了在公共座椅上垫一层，用酒精湿巾擦一擦，有些人的防护还延伸到了酒店，比如自带一次性四件套，把床单被褥全换成自己的，用开水把马桶圈烫一遍，还有人会带一卷蓝色薄膜，把桌面、遥控器、门把手、开关等等这些手部常能碰到的地方全贴一遍。再讲究一些的，甚至连睡袋都备齐了。那么这些做法有必要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0: 肯定是过度的，我们作为感染科医生都不会这样去做。我建议呢，就是我们当然是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这个好一点的这个酒店。房间里边需要关注的就是床单、枕套是不是一客一换的，另外保证它是干燥的，因为病毒细菌它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会很短，所以没有必要担心。如果是说自己比较介意，顶多就是我们注意手卫生，可以用消毒湿巾把手经常接触的部位，就是马桶的这些个按钮、水龙头开关、电源开关或者遥控器擦一擦、消一下就足够了。
1: 李同增还特别提醒，比起担心 HPV， 秋冬季外出时更应该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传染病。
0: HPV 更主要的是适龄的人群可以通过HPV 疫苗接种来预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更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病。马上就是秋冬季流感的高发季节，那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手卫生，然后如果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有基础病的人群，咱们还是尽量戴口罩来减少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啊。如果是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尽快去接种。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雨熙、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台湾接收了自美国采购的2架 F-16V 战斗机，并计划今年内再接收64架，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对此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郭家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6号，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遭遇无人机袭击的一艘货船，船上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抵达保黑海沿岸城市瓦尔纳。这18名船员中有10人来自土耳其，6人来自印度，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另有2名船员受伤，已被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当天另一艘遇袭随后沉没的轮船上的船员依然下落不明。当地时间10月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冯德莱恩说，商船及船员正成为袭击目标，已经有人在海上丧生。虽然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但黑海局势的发展令人担忧。朝中社6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称，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瑞典皇家科学院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中微子几乎无处不在，它们能够穿过地球和人体，却极难被察觉。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单个中微子会与原子核发生相互作用，从而留下可被探测的信号。当地时间10月6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与英国关于归还帕特农神庙石雕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但希腊将加大力度向大英博物馆及英国政府索要这批石雕，英方应采取例外措施或修改关于文物归还的法律。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上，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德约科维奇战胜德米纳尔获得冠军，成就中网7冠王。此刻提示，明后天全国大部地区处于高空槽后，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返程出行。降雨呢，主要将出现在西部地区和海南一带，云南、西藏、新疆、青海、四川等地将会降水频繁，高海拔地区还可能会有降雪，途经这些地区的朋友们需要注意路面湿滑和低温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

0: 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2: 先控短踢长，漂亮，张格代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3: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4: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6: China，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足今天热身赛再输一场0-1，输给塔吉克斯坦，稍后我们共同关注。另外呢，最近有一条消息和中国男足以及亚洲足球的信息相关，亚足联计划推出亚国联比赛，这个赛事将会和世界杯、亚洲杯的参赛资格直接挂钩，稍后我们会来关注这个事情。最后呢，中超联赛本周末即将再燃战火，联赛还剩4轮，目前位于降级区的武汉三镇再次换帅了，他们的前景如何，稍后我们共同讨论。首先来关注中国男足。继前两场比赛惨败之后呢，今天中国男足国家队一队那又输球了，0-1输给塔吉克斯坦。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赵宇，和他共同讨论一下。赵宇，晚上好。
1: 好的，好。
0: 咱们先不说韦世豪的事儿先说今天加以指导的一些变化这个首发以及阵型上都有一定的调整，先来说说他的想法和你观察的感觉
1: 首先变化是肯定有的，这个阵容大家也都看到了，邵佳一上任之后从来没有打过五后卫，今天也是破天荒把这个阵容调整到五后卫。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呢，中国队也基本上是打这个防守反击，哪怕是面对实力排名都不如自己的塔吉克斯坦，我们也把这个姿态放得很低，收回来做这种低位的防守。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个低位的防守我们的反击打不出去，就是你基本上是把这个阵容收回来了，但是你收回来是为了把这个拳头往后撤一下，伸出打出这个拳头的时候给对方一个致命一击，但现在我们这个拳头伸不出去另外呢，我看到这个王宇老师也在说说这个五后卫不是谁打就能打明白的，或者说不是你练2天就能练明白的。那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安东尼奥那个五后卫532不管是无敌几，现在我们是541，那安东尼奥是532，就把安东尼奥那个战术体系五后卫的体系移植到国家队。首先来说呢，你国家队没有这样的球员，或者说没有这个那几个中后卫没有那几个边后卫，你说像刘洋谢文能在这个俱乐部真正你能不能打明白这个五后卫这个体系，两个边卫能不能打明白，这是要打成问号的。另外其实像蒋光太高准翼经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觉得李阳可能经验也欠缺了一些。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从原来熟悉的这个四后卫，因为之前输了一个0-5这个临时调整到五后卫，你没有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这种训练，想要达到那种效果，想要达到 U23 亚洲杯，想要达到亚运会那个效果，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安东尼奥的这个五后卫体系他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各种热身赛，甚至说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就是像安东尼奥有的时候踢得很被动，这个热身赛踢得难看，有的时候也会对安东尼奥产生一些质疑。但是安东尼奥你怎么说我没关系，我就按照我的想法来，结果你会发现经过长时间的磨练，在反复的质疑不认同的情况下，他总结出了属于自己的属于中国足球的方法论，他这是一个经过长时间的磨练的过程。而我们现在想完全复制粘贴又没有这个过程，那可能在比赛当中我们就看到了非常的被动，哪怕是下半场比赛做了人员调整，可能这

0: 这个比赛踢的也没有那么的流畅，我觉得还需要这个时间吧。你如果改变这个体系，改变这种打法，肯定说一场比赛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把你的想法体现出来。而且我觉得安东尼奥的这个战术体系是有着非常强的纪律性的，包括郝毅，咱们其实上一次连线的时候也说过，他的这个纪律性是我觉得任何我看到的国字号队伍，不管是国青队、国少队还是成年国家队，这种纪律性安东尼奥这个国字号队伍是排在第一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看到每一个人负责的每一个区域都能够覆盖得到。咱不说在这样的情况你就不丢球，丢球是正常的，但最起码没有很业余的丢球。你看看今天中国的这个丢球，那可能我现在说的长一下啊，郝迪，就是你看那个丢球，我对方获得了一个战术角球啊，这个通过在边路倒了一下，对方竟然有三名球员站在我们的大禁区外，没有任何人去盯防，那我觉得这个防守就非常业余了。对方罚这个战术角球的时候，有一名球员上去所谓的就防了一下，但是也没有说限制住，没有给对方压力，然后对方在大禁区前有三个人站着，没有任何人上去逼抢一下，或者说我们的中场也没有对对方的大禁区前三个人进行限制，对方的射门刘建作扑手的那个射门，对方也是往前带了一步，看到还没有人限制他，然后才起脚打门。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防守球员，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眼神防守吗？这个是非常不能理解的。包括上一场比赛0-5输的最后一个球，也是对方在大禁区前拿球，没有任何人上来封挡。那我觉得这个就说明了中国队一战术体系有问题，二纪律性有问题，三球员的比赛态度有问题，一系列问题放在一起就导致了丢球。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气愤的。咱说这个比赛过程，那可能有好地方有不好地方，但最起码连续两场比赛都出现这种对方在我们大禁区前最危险的位置上拿球，恨不得带两步还能取得射门，那这个就是证明我们的球员比赛态度，我们的教练员对于战术体系的布置，对于防守任务对这种布置非常的不明晰，让我非常的气愤嘛。甚至说这个丢球，连续两次这样的方式丢球，比这个三连败更让我觉得气愤。
1: 这次选的四个热身赛的对手呢，我们说像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和我们过往的交手战绩当中呢，应该不是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呢，塔吉克斯坦在上一次亚洲杯的比赛中呢，其实他的成绩在提升的，所以说某种程度说啊，这个球队的能力，是在一个上升期啊。巴勒斯坦上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和对方现在，就这支队伍来说呢，这个差距还稍微有点大。这场比赛赵宇说这个阵型，这阵型其实加一指导呢，我觉得他有自己的一些考量。比如说没上魏震，上的高准翼和李阳，这两个中后卫身边的两个边中卫啊，就是他的想法其实挺多的，但是这个想法很多时候很难实现。你比如你有荷兰籍的像曼城的中后卫阿克那种级别，能有速度型往边路去拉扯，给你组织进攻，让谢门能刘洋能上能下，这个阵型千变万化万花筒，这个都是可以的，就是可以这么想。但是呢，你不要忘了这些中国球员的能力在那摆着，就是我们即便是特别就是优秀的一个战术安排，那运动员呢他不能执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记得当时里皮带队的时候啊，就好像是我们当时国脚也说过，就是大学教授教小学生嘛，就是说的都能听懂啊，上场以后全执行不了，就一个是技术能力不达标，一个是战术理解能力不达标，另外一个呢中超球队没这么踢的。就刚才你提的那个532，今天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两天U23比赛看多了，亚洲杯这个比赛看了，然后呢亚运会这比赛看了，然后呢再看这支加一变形的541，你会发现你会看那支队的时候，这支队就是踢这个五后卫就感觉很别扭，就是我们这三个中卫包括我们的中场球员全都在跟球跑，就是对方谁传到哪个位置上去抢一下，退回来之后就没了，然后在那个区域当中呢人跟的不够紧，区域的位置呢也很松散，就你看安东尼奥那个532，他还是大家这个彼此的位置啊，从防守过程中呢很好辨析自己的区域在哪儿。这个队伍相当于就是哪有事儿咱都一窝蜂过去，先把这事儿平了啊，平了之后再回到自己位置上。
0: 大家呀，就是这支队啊，我觉得现在没想明白怎么攻， 有的时候啊还在想着我们是不是中场拿一下球，就现在的这批球员，不管你是替补球员登场的还是首发阵容当中，没有人能

0: 能够拿住球。那我想说一下，就是安东尼奥这一次亚运会那补充了无锡，那中场能够稍微拿球控制一下。在之前没有无锡的时候，那我就不通过中场，我就打两个边路，或者说是我可以从后场直接找前场的点，这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的中国足球，包括郝迪刚才谈的这个五后卫、四后卫、三后卫的这种切换，打不出这种足球来。那你说强硬的让打这种美丽的足球、华丽的足球、所谓欧洲一流的足球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我们之前福岛敏带的 U17 打的这个亚洲拿到第二名，你看福岛敏的战术体系更多的时候是中后卫出球找两个边路，谢晋呀、包括邝兆雷呀、包括另外一边的何思凡等等，这些球员是通过两个边路来打。但现在你说国家队他有一个明确的战术思路吗？没有。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四后卫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四平八稳的踢4231，换成五后卫之后怎么踢没想法了，就是中场也没有拿球，两个边路的这个优势也没有发挥出来。你说像这个布尼亚明，那这名球员他能够长时间，他没有问题，这名球员很有潜力，很有能力，但是可能打这样的比赛他还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韦世豪也在边路，韦世豪有的时候在边路，有的时候传到中路给刘洋更多的这种空间，但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怎么说呢，拿球啊，包括这个这么大岁数了，可能真的让我一言难尽，就是所有的这个比赛加在一起变得混乱复杂不知所云，那这就是我这个现在最大的感受。
1: 对，上一场惨败的原因呢是球队战术呢比较激进啊，四后卫呢外加中场大范围上抢压迫，但防线呢很脆弱，就对方呢随时就打透了，三传两倒，这个防线就完全的被对方攻破了。今天呢这个打并不是很强的，就是看起来其实这支队伍没有巴勒斯坦强，但中国队咱们又改一个541，就你541其实自然的一定会放弃你的这个控球权，更多还是要抱头在后面呢就是挨打，然后呢收紧拳头之后给对方的反击，但当你没有这个蓄力和出拳那一下，那就变成了在后场的抱头挨揍了。但是呢这个抱头挨揍过程中你还没有看出这个防守的艺术，就安东尼奥现在我们觉得看一些比赛呢你多少还能欣赏到一些这支顽强的球队的一种防守之美，当然呢我们不能去对比什么意大利的什么钢筋混凝土防线啊，但我们有自己的味道。现在这个队呢就是攻大家打到哪儿是哪儿，防就是对方打到哪儿我们就上哪儿，他就这么个思路。就是呢应该教练有安排，你从人员上可以看出来，那我如果是这个阵型安排的话，那肯定是谢文能量在后场出球的，对吧，通过中场洪胜豪王上元回来就是接一下，然后呢通过韦世豪以及那个布尼亚明的边路往前渗透，毛子明再去进攻，这个想起来太复杂了，就这种打法太复杂了，就还不如说就是从后场一个大脚找王子明啊，王子明摆渡让韦世豪插上，就这个有可能能听明白。就其他的战术你再想通过中场通过边路再通过中场和边路结合再往下走，这个对这波现在实话实说集训时间短的运动员来说要求太高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呢，但是有一点哈，就是你怎么看加之岛变成五后卫啊，因为就是现在由于亚运会 U23 这支队伍的成绩不错，是不加之岛有很大的压力啊。
0: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压力，可能之前的这个0-5啊输得很惨，然后外界的这个质疑声也很大，让他有一些慌了手脚。就是邵佳一，我觉得可能他这几天我他也没有对外真正的做一个剖析内心的表达，但我相信他身上这种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别看他这个发布会上说什么教练该承担责任啊，或者说是我们还有这种进步的空间，但实际上我特想了解，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他自己也不会对外说啊，他现在对于这支球队的这种掌控力，或者说对于球队到底怎么踢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那可能现在对于他来说是最难的时候，因为很多的这些优秀的球员之前去踢亚运会了，那么他没有把这个绝对的全部的好的球员都招过来。我们也都知道未来的这些球员，这支国家队的球员绝大多数都踢不了重要比赛，就是你这些球员就只能是说参加这一次集训，未来都留不下来，那可能他接下来11月份还需要重新开始，还需要重新构建新的这种体系。那他有没有这个明确的思路，或者说安东尼奥带的很熟悉的这帮球员到了邵佳一手下，在这种战术的摇摆的情况下他能带成什么样，说实话我也有一些问号和疑问。

0: 就看接下来，这次集训结束之后，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吧。说实话，我现在对于他的想法有点猜不太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信的，邵佳一也是自信的，他不愿意把自己脆弱的，或者说是有一些不好的一面展现给外界吧，就希望看他自己能不能消化得了。如果说消化不了，未来还挺麻烦的。而且这一次热身赛，我甚至觉得是他带队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就是你能把这个困难克服掉，在下一次比赛当中展现出良好的面貌，那可能你还能往上走。如果说把这种不好的态势你没有克服掉，你没有让自己走出来，没有让球队走出来，那可能接下来会非常的可怕。那十一月份比赛踢完了，接下来到了十二月份，到了明年一月份，就到了亚洲杯的节奏。我们也都知道，过去中国足球也有亚洲杯换帅的传统。希望我们这一次邵佳一能够挺过难关吧。
1: 就是现在呢，其实赵宇说的意思就是佳一其实我们都比较了解，他是有很多事儿呢，就自己心里是有谱的，但是也不太愿意和外面包括熟的人去沟通。所以说呢，他是按自己的这个节奏，但这样的人呢会承受很多的一些压力。现在就是呢，我们就从今天这个五后卫呢就感觉到他被压变形了，就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倒不如就坚持自己。就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坚持自己确认打法，由于人员的不整齐出现问题，短暂的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我们成绩不好都能接受，现在就怕呢就是你也摇摆，然后呢球队的成绩也不好，然后你现在给很多人的感觉也不知道去向何方，这是就中国足球最担心的，对吧？就你现在心里必须得有个主心骨，就我就这么打啊，包括好多这个包括一万你看那菱形中场，我就这么打，你爱谁说谁说，输了我就下课，就这么个事儿嘛，对吧？我们也不用考虑太多，就这么个事儿嘛，我得先坚定自己。但现在你让大家没看到说这个咱要干嘛，这就是麻烦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还需要一方面坚定自己，一方面把这球队要尽快的组织起来。像你刚说一个点，就是这队太散了，就现在看不到这个从比赛过程中大家劲儿往一起啊汇聚啊想做些什么事儿的这种感觉，就是反正被征召来了踢呗，对吧？踢完回俱乐部，就这感觉，其他的感觉
0: 就跟上下班一样，
1: 对，
0: 就是打卡。甚至我就觉得现在这些球员啊，我也很不理解，好迪，就是我采访了足球这么多年，就是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踢到一定份儿上，这热身赛不想踢了，包括这个之前合肥卡马乔的1-5有这种情况。但这一次给我感觉，整个这个比赛从开始踢马尔代夫到新西兰，再到0-5再到这一场，就是总有一种上班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足球不能踢出班味儿啊，就是你不能说这个十一大家都休息了，然后你在这上班，你给大家表演上班给谁看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话说的有点重啊，但确实是，整个球队上上下下的这种状态、竞技状态、精神状态，包括对于足球的这种热情，让人失望，非常失望。
1: 某种程度说呢，我们从新进入选的高中生赵松源身上能看到这个，他那个心里面有这股热情，披上了这个中国男足啊成年国家队的这身战袍之后，他是想上场杀敌的，但这帮老大哥们的确也不行，不太给力。赵松源今天有一个机会都自己一个人啊拼出来的，但难度太大了，就对他这个年龄来说。韦世豪
0: 对，有说的很含蓄了，已经
1: 有杀敌之心，这个最后就真的上场杀敌去了啊。韦世豪说说这张黄牌变红牌，其实上半场其实可以直接给红牌了，就是已经很给面、很给面子了。已经
0: 他的情绪已经出问题了，就是你说那个对方确实有比较大动作，但是你何必又去报复那一下呢？就是我不明白，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小了，还带着队长袖标，还出现这种行为，你说下半场比赛你肘击那一下何必呢？啊，我是就是词穷了，就是你作为普通的球员啊，你可能年轻的时候气盛，容易被点着这个火，我都能理解。但是你看看，
1: 31了，
0: 你是队长，
1: 他是今年31了，
0: 对，31，你是队长啊，主要是你队长经常被罚下，这样怎么能做队长？就是原来咱举个例子啊，郑智 啊，这个年轻的时候也脾气暴，包括现在岁数大当教练也脾气暴，但是他当了队长之后，你会发现

发现他收敛了很多，该怎么踢怎么踢，对吧？你现在韦世豪，你要想堪当重任，你这么踢是绝对不行的。其实我觉得韦世豪在联赛当中也是这样，包括其实后来这个中国足协、中足联追查他的时候，还这个在社交媒体上做这样的表态，这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我记得我印象很深。

0: 的管理的处罚。那你跟球迷较劲，那你被纪律处罚，被行业内纪律处罚都是正常的。我们球员真的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啊。
1: 嗯，就韦世豪其实在场下呢他还挺冷静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没特别暴躁脾气的一个人，但是上场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冲动啊，很难去解决。但这个呢，你现在既然带了队长袖标，你就要去面对这份责任，对吧？就某种程度来说，你是场上唯一一个合法可以跟裁判人交流的那个人。你说你出这个动作，你要跟裁判怎么交流？所以这个场比赛按道理讲，上半场那个黄牌就已经可以直接变红牌了，就是挺到下半场这个肘击动作之后变成红牌。那这次热身赛呢，我们在硬找的一点有亮点的话，比如说我们引进啊，就是招入的这几个新人哈，像黄胜豪啊、赵松元呐、王耕瑞啊，或者其他的，有觉得未来能用的吗？
0: 我觉得赵松元可以再观察观察吧。这赵松元，我觉得这名球员有特点，包括在国青队的时候，他的这种不完全是中锋的踢法，能够撤回来拿球，踢个前腰啊，踢中锋啊都行。但是，小伙子这个身体还是有些单薄，可能跟这个年龄有关系。我觉得这名球员其实未来还是有不错的发展的，而且他，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可以尝试到欧洲踢一踢。这个别说这个什么五大联赛、二流联赛、三流联赛，我们可以想想办法。另外像杨明瑞，我觉得这名球员在大连队可能表现出来也有的时候是可圈可点吧，速度很快，也有这种突破能力，包括布尼亚明，我觉得这次比赛也告诉他们，可能我们在联赛当中表现的还挺好，表现还挺突出，被更多的人看到了，但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与这个国际比赛，或者说到了这种国际赛场上，还有很多是需要提升的。就告诉这些小朋友们，过去在这个联赛当中你表现不错，在优系列国字号队伍当中是打得可以的，但是你距离真正一个高手，距离真正成熟的优秀的国脚还有一定差距。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次比赛不是坏事儿，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大的这种提升空间吧。如果说他们将来能够挑起国家队的大梁，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
1: 就是尽量脱离这个本土中超联赛，就是会让你的这个能力有一定的提升。就这回总结亚运会的篮球比赛，包括我们今天要总结这个男足，你归根结底啊，这两个都是属于职业化最早的联赛，足球应该是很早，对吧？然后呢，篮球是其次，但是就是这么早的一个职业化的比赛，现在慢慢的让我们的队员们在比赛场上呢，变成了一个获取名利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呢去尽情挥洒自己汗水的一个地方。就简单说，两个联赛的共通点都是大家打卡上班，打卡下班。就是不是很提供这种啊，我们说这个是很上强度的一种对抗。就为什么我说一到国家队层面，甭管男篮或者是男足，都会一到这个国际 A 级赛的时候，怎么感觉有点吃力？就是因为你平时的联赛就松松垮垮，所以你整体到这个人家一直都保持一个水准的比赛里面，你就会有很大的不适应性。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某种程度还要从联赛去反思。当然刚赵宇说到的年轻队员争取能走出去，就是你走出去就会让这个球队啊，未来有你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为什么说现在日韩足球强，那随便一集训扑隆扑隆从欧洲回来十几二十个，对吧？那人家这个就是咱就不提这联赛的水准了，就是这十几二十个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他那个水平是统一性的，所以说这个就不会有成绩的一个特别大差距哈。那说完这个，我们再来谈一个事儿哈，就亚国联这个事儿。亚国联这个事儿呢，其实如果大家了解这两天踢的欧国联的话呢，应该就是比较不陌生，但这是亚国联咱们自己要鼓的一个东西出来。欧国联呢，它是两套体系，就是它的世界杯名额是世预赛加欧国联共同产生，互有的这个补充。但现在亚国联好不是这个情况啊，它要自己完全把这个亚预赛就给取消了，就是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就取消了。这方面向我们介绍一下哈。
0: 其实他在这个第一届所谓的亚国联开始之前呢，他有一个这个预。

0: 中兴区锚定粮食稳产增收目标，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两种粮法，以现代农业技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多措并举保障成熟粮食颗粒归仓。国庆假期，内江红色文旅持续升温。国庆我在岗，急诊科医生谭林，24小时在线的生命守门人。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东兴区锚定粮食稳产增收目标，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两种粮法，分片区开展粮食作物现场实收测产。从碑木镇中山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到田家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千亩水稻高产示范片，田间接连传来丰收捷报。机械化收割、科学田间管护、新品种试验示范多点开花。东兴区以现代农业技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多措并举保障成熟粮食颗粒归仓。
1: 金秋时节，田家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千亩水稻示范田稻浪翻滚，金黄饱满的稻穗压弯稻杆，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作业，机械化收割、脱粒、清选同步完成，田野间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东兴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组来到田间，严格按照测产规范，随机选取代表性田块开展水稻实收测产。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现场收割、装袋、称重、取样检测、稻谷水分，扣除杂质，所有数据现场登记留存，保证测产结果真实客观。经实测核算，该示范片水稻折合标准水分后，亩产突破700公斤，较2025年全区大面积水稻平均亩产增产194.5公斤。示范田水稻长势均衡，田间病虫害较轻，稻谷籽粒饱满，实现产量与品质双提升。机械化全程作业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减少人工收割带来的粮食洒落损耗，为水稻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打下坚实基础。
2: 今年我们依托田家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打造水稻千亩高产示范片，聚焦两种优选粮法配套，把工程化育秧、机插秧、绿色防控等技术落到田间地头，做好全周期田间技术指导。本次实收测产既是检验我们高产示范项目成效，也是为全区大面积水稻生产积累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总结园区高产栽培技术模式，加大两种粮法推广力度，持续夯实高标准农田基础，不断提升全区粮食单产水平。
1: 今年7月，在碑木镇中山村，东兴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内江市农科院、市农业农村局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玉米测产验收。本次试验选取正红507、华氏919、内育9018、承担716四个优良品种，涵盖本地选育品种与省内优质杂交品种。农技人员实地勘测杭菌、株菌，采摘样品果穗、剥离籽粒，检测含水率，逐项记录测算。测产结果显示，示范田玉米平均亩产达600公斤以上，产量优于普通大田，充分展现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高效利用土地、粮油协同增产的优势，顺利完成相关示范项目测产验收工作。丰产的背后是两种粮法粮机协同发力。近年来，东兴区持续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大力引进推广优质高产粮油品种，集成应用工厂化集中育秧、机插机收、无人机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依托现代农业园区打造粮食高产样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下一步，东兴区将持续抓实粮食生产全链条管理，持续扩大两种粮法覆盖面，不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稳住粮食产能，持续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庆假期，田城大地处处红旗飘扬，喜庆盎然。 众多市民游客选择走出家门，走进市内各大红色文化场馆，在观展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以文明雅致的红色之旅欢度国庆，厚植家国情怀。
1: 记者走进范长江纪念馆实地探访，馆内绿树环绕，庭院清幽，红旗点缀其间，节日氛围与红色底蕴相得益彰。馆内展厅井然有序，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岁月沉淀的实物史料，一段段详实生动的文字介绍，系统展现了新闻巨子范长江心怀家国、秉笔直言、奔走报国的光辉一生。不少亲子家庭、市民群众缓步穿行展厅，认真观看展陈内容，静心聆听红色故事，在触摸历史、感悟先辈中汲取奋进力量。
3: 国庆嘛，是一个我们祖国很有意义、很伟大的一个日子。我们就想带着孩子来参观一下这个范长江故居，让这个红色文化能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给他种进去，就可以延续下来。因为以前带学生来实习也参观过，就是范长江先生的这个就是革命的精神，很鼓舞我们。我想他的这种生命力、这种能量可以传到一代又一代。
4: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景区推出免费讲解服务，为前来参观的游客细致讲述红色故事。同时，红军不怕远征难主题临展同步开展，通过丰富的展陈内容，带领大家重温峥嵘岁月，沉浸式感受内江深厚的红色底蕴与独特的红色文化魅力。
0: 国庆假期，田城大地暖意涌动，一批志愿者下沉基层，把便民服务、文艺宣讲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行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一抹动人的志愿红，绘就内江温馨的国庆风景线。
1: 在东新区西陵街道锦江社区，内江市田城圆梦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搭起一剪点，为居民免费理发，市一医院医务志愿者同步开展血压视力义诊，内江师院满天星大学生志愿者联合社区组织蔬菜套圈、猜灯谜小游戏，同步向居民宣传反诈、创文知识，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温情也送到了市中区文英街的养老院，田城圆梦志愿服务中心在这里带来一场丰富的文艺宣讲活动，党龄46年的参战老兵程伯金讲述爱国故事，该团队副理事长黄学东献唱365个祝福我的中国心，退役军人王科峰分享智慧公益新征程，陈立辉献上2支独舞我的祝福你听见了吗万江，营养师刘丹带来适老化营养健康科普，最后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大家合影留念。国庆期间，内江志愿者扎根群众所需之处，以凡人微光汇聚暖流，守护节日烟火，让志愿服务精神成为这座城市温暖的文明底色。
0: 举国欢腾庆华诞，家国同心化美好。国庆期间，记者走上田城街头开展海采，倾听内江市民对祖国的真挚祝福，大家结合切身感受畅谈城市发展带来的民生新变化，诉说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
1: 市民陈小燕是内江师范学院的大四学生，今年刚入职一家教育培训机构，
5: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也过得越来越好。这个路的话越修越好了，因为之前我家门口那个小区的路啊坑坑洼洼的，我一个暑假过去全都用沥青给填平了。
6: 我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吧，国家富强，然后我对内江这个城市还是比较喜欢，我感觉内江就业环境现在越来越好了，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我能够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吧。
7: 祝我们的祖国母亲越来越强大，国力越来越强盛，早日能够实现我们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身边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了，老旧小区装上了电梯，老人小孩出行

0: 更加的方便，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棒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工作也能够越来越顺利，内江人民的幸福感逐步的提升，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饱含家国情怀。道路翻新，老旧小区改造，就业环境持续优化，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大家怀揣美好心愿，共同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期待内江的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国庆假期，当人们踏上旅途、举家团聚时，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依旧灯火通明。急诊科主治医师、中共党员谭林是假期坚守在岗的众多医务工作者中的一员。今天我们去认识这位24小时在线的生命守门人。
1: 记者走进急诊科时，抢救室里的忙碌刚刚告一段落，谭林正在为一名胸痛患者分析检查结果，确认患者转危为安，他才直起身，额角沁着细密的汗。这个国庆假期，谭林的排班与往常一样，查房、接诊、抢救，七天里急诊人轮转不休。2014年，谭林进入急诊科，从住院医师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主治医师。如今他的主战场是急诊重症监护室，气管插管、心肺复苏、先支镜、深静脉穿刺，这些常人眼中惊心动魄的抢救操作，正是他和同事们的日常。
3: 急诊就是这样，节假日对我们来说就是和平时一样，病人不会因为放假就不会生病。作为医生又是一名党员，我们必须守好这道关口。万家团圆时候，我们要坚守岗位，极危重症患者就有依靠，看到患者脱离危险，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
1: 急诊科是抢救生命的第一道防线，作为 EICU 医疗组长，谭林深知时间就是生命。临床工作之余，他钻研新技术，发表核心论文，也在省市技能竞赛中屡获奖项，这些积累最终都落在了抢救台上。2024年，一名因吸入性肺炎引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患者被紧急送进 EICU， 患者呼吸衰竭，体型重度肥胖，颈部粗短，气道管理难度极大，还一度并发 ICU 获得性虚弱，无法活动。一周时间里，谭林和同事们守在监护仪旁，紧盯每一个指标变化，精准救治。第七天，患者顺利脱机拔管，脱离生命危险。得知患者家庭困难，家属一度有放弃的念头，谭林和同事们帮着联系政府、社区和乡镇，为患者争取多方帮扶。又经过约10天的后续治疗，患者病情稳定，顺利出院，家属专程送来锦旗致谢。说起家人，谭林语气里带着歉疚。逢年过节，别人团聚，他常在抢救室 ICU 里，好在家人理解这份工作，从不抱怨。在市民的假期安全感背后，正是一个个像谭林一样的医务工作者用坚守为城市托底。万家团圆时，白衣守平安，向所有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
2: 日前，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内江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在市中区白马镇恩波广场举行。活动围绕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宣传启动主题，将宣传阵地设在群众家门口，通过多种形式普及普查知识，推动普查政策深入基层农户。
4: 当天上午9点过，在活动现场，居民们自发排队参加普查知识趣味竞猜。一道道通俗简单的普查考题，把枯燥的政策条文变得生动易懂，参与者答对即可领取实用纪念礼品。主题展板图文并茂，展示统计改革发展成效、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方案等。广场四周悬挂宣传横幅，宣传音频循环播放，吸引赶集散步的居民驻足观看。现场宣传人员一边向群众分发资料，一边用通俗的乡土语言讲解农业普查的意义、对象与

0: 填报要求，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信息保密、填报流程等问题。
1: 我认为这个今天这个活动开展得很好，通过现场的有奖问答，让我们农户晓得了农业普查是啥子，要怎么办、怎么开展、回去该怎么办。
0: 据了解，当前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稳步有序推进，为普查实施筑牢了工作基础。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扎实做好普查清查摸底、普查登记、数据审核、质量抽查等全流程工作，保质保量、有序高效完成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任务。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吓唬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儿。
5: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噻。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8: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
11: 住
10: 手套是安全，
11: 戴好
10: 鞋子安全，
11: 爸爸去
10: 上班，
11: 等
10: 到这
11: 晚上
12: 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偷了部分有闸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4: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5: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我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5: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6: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7: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8: 哎呦呦！这里是监测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虏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8: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9: 健康，在你的脚下。

0: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有什么牵着好安心啊，
4: 牵着照样不影响我们一起玩耍。
5: 你看我晒太阳啥也不耽误，
4: 我可以思考狗生也不担心走丢了。
6: 遛狗请牵手，为爱犬负责，为他人着想。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爱水节水伴我行。
3: 虽然地球表面70%被水覆盖，但淡水资源不到3%，这其中只有0.3%能被开发利用。我们用的水是从自然界取水，通过自来水厂处理，有输水管网、末端加压调蓄设施等供给到千家万户，供生活、生产、公共服务使用。
2: 洗手洗澡时用多少放多少，随手关水，勤称少用，避免水龙头常开。衣物洗涤要集中，洗衣液要适量，尽量一水多用，要选用节水型用水器具。工业用水要建立循环用水系统，农业用水提倡使用微罐、喷罐等节水灌溉系统。爱水节水，没你不行。
4: 要干啥？
5: 真心的好，
6: 妈妈养，妈妈爹，
5: 我想当老师了。

0: 别把我抽烟给呛了。
1: 拒绝二手烟，还孩子健康的童年。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我是大山里的留守儿童，可我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我有一位留守妈妈张妈妈。别人往外走，她偏要留在深山，这一守就是26年。
1: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留在家乡的孩子有人管，有人教，有人爱。
0: 但有时候他管得超级宽，一日三餐，穿衣冷暖，作业难题，心理委屈，从日常琐事到情绪烦恼，大大小小全包揽。他总惦记着我们往后的好日子，靠着他奔走提议，我们每个留守女孩都领到平安手环，闲置校舍改造成儿童实践基地，画画、游戏、科普活动从不间断。他常讲，留守儿童不光需要人教，更需要真心疼爱，给我们的爱再多都不嫌多，就怕给的太少，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些都没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你买了十万都
4: 没过。没有，他是买了1000万，他说对方要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呢？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5: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我警察了，你还不信？我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

需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人生无需感慨，想开便是晴天。周末跟朋友闲聊，问起他最近的生意进展，困难颇多，听得我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却笑笑说，生活不就是这样吗？若能事事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像有束光照进来，我赞他豁达。他又摊摊手，反正都已经这样了，问题总得解决，那笑着解决总比哭着解决好看些吧。是啊，生下来活下去就像一场未知的游戏，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要吃的苦，无人能替。那些只能一个人走的路，无人能帮你掌灯。这一程打怪升级通关胜利，没有磨难也就没了乐趣。但如果太执着于输赢，反而也失了最开始的初心。生活总是会有起起伏伏，你我可能终究不过是凡尘俗世里的一个普通人，但我想告诉你，悲喜一念间，人生无需感慨，接纳每一个当下的自己，想开便是晴天。看过这样一个短故事，讲给你听。师父问小沙弥，若有一日你前进一步是死，退后一步也是亡，当何如？小沙弥摸了摸脑袋说，那我便往旁边去。乍一看像句孩子傻话，但你品，你细品，爱一个人卑微到骨子里，对方云淡风轻，自己遍体鳞伤，往前一步是无能为力，退后一步还是爱而不得，何必呢？有些人注定不属于你，但自尊和底线不能丢，你不妨做更好的你自己，总有人会寻光而来。在一份工作里郁结，不敢往前一步跳槽或创业，也不愿退后一步默默忍受，可是一生短暂，何必在畏手畏脚里消耗呢？工作是为了生活，生活却不全只是工作。你的可能性远比你想象的更宽广，去做了永远比不行动更靠近成功。一句顶一万句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过日子过的是以后，不是以前。没有人可以把所有想要的都抓在手里，有舍有得，任何一种选择其实都是最好的选择。这一辈子我们会遇到的人，会经历的事太多太多了，当下是大事，多年后也成了小事。如今是难忘人，多年后爱恨可能也不过酒一杯。一夜值得欣赏，可别忘了一夜也能障目。永远有些东西是钱换不来的，比如妈妈煮的一锅清粥，比如踏实安稳的一场睡眠，比如转角偶遇的风景，比如真心相待的一个爱人。这些细碎的经历就像生活中的快乐开关，当你没那么开心的时候，割下你还没得到的，想想你已经拥有的。生活的摆锤永远不会停下，我们也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猝不及防挨了锤，但我希望你不要再为难自己。好事也好，坏事也罢，去选择一种更能够让你开心的生活方式，总比沉浸在沮丧中无法自拔要好得多。你不必去爱世间万物。

五，你首先去爱你自己就足够。我知道，生活总在催着我们长大，我们匆匆忙忙地做了很多选择，偶尔回头望望，总有遗憾难释怀。我们都是矛盾的，希望事事顺心，但又不愿平波无澜，盼着进取勃发，又对未知本能的恐惧和担忧。每一种情绪都在说话，此消彼长，最终让我们活成了现在的模样。也许并不是那么让自己喜欢的样子，但这一生你我都只买到了单程票，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法重来。比起遗憾和懊恼，更重要的是学会舍弃和沉淀，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出发。你要记得，没有别人可以给你快乐，也没有别人可以给你难过。这道选择题的答案不在别人手里，是在你自己的心里。漫漫前路，大好光阴，无需感慨，学会包容自己的情绪，在经历中成长，在安静时治愈，在苛责里原谅，在悲喜中前行。与君共勉，想开些，天晴着呢。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

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사랑해요일단아이스테로멜로지에슬리브디쉬달리스카틱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小孩子才互删微信，成年人只是不再联系。有天在路上遇到一个人，照面擦肩，很像一位故人，回头再看又像又不像，名字在唇齿间打几个转，最后还是没叫出口。是也好，不是也罢，我们都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我开始想，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没有了联络呢？最后失望地发现，完全不记得了。不再联络也早已成了一件心照不宣的事情。这几年忙于工作，微信里一直在满人状态，有时候想要新添加一个就得翻一翻先删掉一个，一般都是找那种看名字头像都不熟悉的，点进去朋友圈一看，果然是一条横线，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加的微信不记得了。这应该是当代社交关系的一种缩影吧，可能是转了好几层才能挂上钩的关系，不是朋友，在微信里却是好友。翻很多页都不到头的列表里新旧叠加，没有备注的那些早已分不出谁是谁。不得不承认，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很脆弱。小时候赌气说我再也不要和你玩了，下一秒可能就拿着好吃的屁颠屁颠一起分享。而很多成年以后的关系，最后的默契就是谁也没问过为什么，但谁也没再联系谁。小孩子才互删微信，成年人只是不再讲话。我有很多个微信，很多个微信里有很多个人，有熟人，更多的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这些陌生人大多是听我节目看我文字的老朋友，这些老朋友中有小朋友也有大朋友，他们会向我倾诉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琐碎的或者重大意义的事。我发现了一个很可爱的规律，向我倾诉爱恨情仇的往往都是小朋友，他们会跟我说，查查，我闺蜜把我拉黑了怎么办？查查，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他把我微信拉黑了，但是他没来找我。查查，

0: 可不可以出一期文章，就是让大人可以尊重一下孩子的意见，或者大人不听孩子的话，最后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那种的吗？一般我都会先问一句，你多大呀？收到的回复往往是15岁、19岁，甚至还有6年级、2年级。谢天谢地没有幼儿园，不然我码字时更要慎之又慎了，尤其是热点时异类的文章，苦口婆心，总谨慎地以尽力扶正下一代的三观为己任。小朋友们很天真，但也真的很可爱，他们身上还有那种不易事事所以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有时间去任性，去纠缠，甚至去胡闹。成年人已经没有了。昨天我高中同桌结婚了，别说伴娘了，我连请柬都没收到。不过也正常，这么多年了，各自早都有了新的圈子。前任来加我的微信，我没通过，但是对着这条申请发了很久的呆，碎了的镜子再怎么也回不到当初了吧。我儿子说拿手机上网课，但是偷偷打游戏看直播花了好几万出去，他爸一年到头不着家，这些话也不知道能跟谁说一说了。如果小孩子的世界是沙滩垫，那成年人的现实就是钢筋混凝土，做工不精，凹凸不平，膝盖跪下去都要蹭个头破血流的那种。不是不屑于去做什么，而是不愿去做了。明白相遇分离皆有时，拥有是幸运，得不到才是人生常态。你说怂吗？也怂。惨吗？也惨。但这就是碌碌众生相，没人逃得脱。小孩子是柔软也是犀利，成年人是佛系也是圆滑，那些柔软都小心地藏在肚皮里，那些犀利都死死地卡在喉咙里。因为绝大多数的成年人都不是，也没办法，只为了自己活着。我有个朋友几年前孤身北上，从最开始住在 B 纵的小隔间，到后来工作有了起色，谈了一个老家在一个地方的男朋友，一起搬进了一个整租房，不大，但至少可以照进阳光了。他跟我说，城市很大，但是身边有他，我觉得自己挺幸福的。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分开了。男生厌烦了飘萍一样的生活，他选择了回家，选择了一种相对安逸的生活方式。他不止一次问，你要不要跟我走？咱们回三线城市买一个150平的房子，也许还可以带院子的，找一份工资不高但没有那么累的工作好吗？他每次都不说话，他不知道怎么说。到最后男生收拾东西买好了北归的车票，他也只是默默地买好了一份早餐，然后去挤早班地铁，晚上加班结束时打开门，一世冷清。再见面已经是大半年后了，过年回家偶然碰面，相逢一笑，各自擦肩。他说，以前是舍不得删掉微信，现在发现其实已经是没必要删了。没删除，不拉黑，不联系，没有大张旗鼓地说要走，只是悄无声息地从此退出了彼此的生活。你说好吗？也不好。经年以后回想，难免有遗憾，但是也好。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各位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

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别打扰，别纠缠，别念旧。我有个朋友喜欢了一个男孩子6年，最好的青春岁月都耗在对方身上了。6年里，他见证了对方的好几段恋情。他追女孩子的时候，他帮忙出谋划策；他失恋的时候，他陪他喝酒通宵。后来他鼓起勇气告白，要不咱俩试试。男生倾倒了他一拳，我把你当兄弟。他看着对方的眼睛，我是认真的。男生挠了挠头，转身走了。走了一会儿又折回来，真的，真的，试试。好。他特别开心，因为他们已经认识了这么久，也相处了这么多年，他觉得他们一定可以在一起很久很久。可是这段爱情关系只维持了不到2个月。男生特别尴尬地说，你对我真的很好，可我真的没办法把你当女朋友，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从那之后，他的消息对方回复得越来越晚，越来越慢，也不再约他一起出去喝酒打游戏。他发现原来有些窗户纸捅破了之后就真的回不去了。但是比这更让人沮丧的是，他发现原来在对方眼里，自己从来也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存在，有也可以，没有也行。6年的坚持到最后原来只感动了自己。比分手更难过的事是什么？你无数次压下想联系对方的冲动，控制自己不去看他的动态，不听到与他有关的事情。你以为分开之后他也会像你一样想念，像你一样纠结。可是呢，他其实过得很好，比你自在，比你快乐，似乎分开这件事完全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对他而言，失去你好像并不是一件多么不得了的事情。原来他早已经转身走了很远，而你却还在原地徘徊，以为你们还有可能从头来过。他心里早没有你的影子了，你却还会因为对方的一句话、一张照片、一条动态就瞬间情绪爆炸，太难了。就像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里写的，在白天对什么都不动感情是极为容易的，但在夜晚就是另一回事。习惯这种东西养成容易，割舍难。你知道他不是良人，可你心里就是五味杂陈，有赌气，有不甘心，有失落，甚至还有对自己的一点怀疑和否定。但是何必呢？去看看大好的阳光，去看看繁盛的绿荫，去尝一下蛋糕最上面的一颗草莓，去喝碗香气浓郁的汤。这世界上的美好明明那么多，何必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掉泪伤身，虚度光阴呢？就算暂时放不下他，也应该学会放过自己啊。人生中总是会有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会有很多突如其来的失去，越长大越会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有些人，你以为你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或者牵着手一直爱到白头，但也说不清是确切的哪天联系就戛然而止了。有些事，你以为会念念不忘一辈子，可是就在念念不忘的日子里慢慢被淡忘了，细节记不清，甚至连起因结局都不记得了。但是分别就一定是悲伤的、负面的事情吗？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人生的出场顺序很重要，只有你先告别了错的，才能更接近对的。爱而不得也好，爱过再见也罢，这都说明你是一个期待爱

相信爱的人，那就足够了呀。善良温柔的人和努力奔跑的人都会被岁月温柔以待的。越早离开一个不爱你的人，就越是难得的运气。他没有福气拥有你，不代表不会有人来珍惜你。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发现原来好的感情真的不需要把南墙撞粉碎，因为它会从一开始就是温暖明亮的。所以坦然接受相遇和别离，别强求，别卑微，别将就。时间也许没有给你现在你想要的人，但他一定会把最合适你的人在最合适的时间送到你面前。在这之前，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照顾好自己，日益成长，好吗？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ミル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ッ、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来自于作者莫言的文字，不删除，不拉黑，不联系。是不是每个人的通讯录里都有这么一个人，你们安安静静不曾联系，看到对方的动态只是停留一秒便一笑而过，想起曾经和他的过往，遗憾是有，只是再也不想去争取了。历尽千帆后才明白，有些感情只适合珍藏，有些人最终只会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删除积压了很多次，最终还是舍不得。书上说，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走散的。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梳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互道晚安的人已经好久没再说话，曾经以为还有很长的路可以携手，其实从某天道别后就真的再也不见。感情里受伤最深的永远是那个爱得最深、付出最多也最难放手的。曾经想把心里的人丢掉，删除微信和电话，就好像可以再也找不到他，殊不知舍不得按下删除的是自己，毫不在意的是对方。看到有人说，我们就这样不知不觉走散了，可是一开始明明想的是挽留，可到底是什么时候有一天你们的关系就变成这般陌生？后来才知道，原来渐行渐远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曾经所有的记忆都埋藏在心底，就像一叶扁舟在汪洋中驶向远方，那是我们都不必再提起的故事。不强留，不纠缠，在告别与放下中不欠深情，不负此生。所有的拉黑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悄无声息。曾在某部电影中看到这样一个情节，男女主说要分手，女主拉着行李箱来来回回在客厅走了三次，故意弄出巨大的声音，想引起男主的注意。每一次徘徊都是在暗示对方，只要你挽留，我就不会走。遗憾的是，他最后也没等来对方的一句留下来。感情中最怕的就是一个不曾挽留，于是另一个也不再回头。记得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句话，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真正想要离开的人，挑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裹上自己最常穿的那件风衣，轻轻地关上门，就再也没有回来。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告别总是悄无声息。无数次的想要拉黑对方，期待着看看对方联系不到自己的着急的样子，总想着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让他多在乎自己一点。拉黑这件事儿，就像是为自己下的一个赌局，无非是为了拿离开做个赌注，去赌一个真心。但事实上，他在不在乎，你放不放得下，心里早就已经很清楚。我对你仍有爱意，却对自己无能为力。不再打扰，各自安好。《橘生淮南》里说，喜不喜欢，爱不爱，合不合适，在不在一起，处不住一块儿，有没有名分，过不过得下去，是七件事。这世间多的是爱而不得的故事，爱情这条路这么难走，哪怕一步走错，结局就是错过。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大概就是不再关注他的动态，不再期待他的消息，联系人的列表中依然有他的位置，只是想起来的时候再也不会有任何激动。忘记一个人并非不再想起，而是偶尔想起，心中已经没有波澜。真正的忘记是不需要用力的，它总有一天会随着时间流逝，只剩下
一个模糊的影子。每个人的电话本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你永远也不会打，也永远不会删除的号码。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你永远不会提，也永远不会忘的人。最终，没有删除，没有拉黑，没有打扰，也没有结局。就这样把它归还于人海吧，即使不再互相依靠，也还是祝福那个人一切安好。以后的日子好好过，慢慢走。余生还长，总会有人把你放在心尖上。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

0: 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5: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7: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

0: 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4: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5: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6: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5: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7: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5: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8: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9: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8: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1: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4: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

0: 这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4: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5: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敌回忆。
4: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5: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4: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7: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4: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8: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4: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9: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新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1,000,000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 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5: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6: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7: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8: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6: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7: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6: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2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7: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16: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7: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6: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7: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6: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7: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0: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 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9: 不要伤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0: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21: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3: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3: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3: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我叫祝海明。

0: 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2: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3: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4: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首都萨那。

0: 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挫败沙特多次进攻，也门冲突正在发生怎样变化。
1: 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先进阿秒激光设施进入冲刺竣工阶段，国之重器如何捕捉微观世界的急速瞬间？
1: 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走进安徽黄山西南村，聚焦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0: 先生，今天请听：杨佩娟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李丹丹，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交通部门提醒，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即使超过了免费时段，也仅收取后面这一段路的高速费。今天白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川西高原、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云南德宏局地暴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出现6到9级阵风，局地10级。新闻纵横提醒您注意路况和

0: 装置，具备远距离高精度高杀伤力打击目标的能力。此次试射还验证了为提升精度和增强生存力而集成的各子系统额外技术参数。俄罗斯国防部六号发布消息称，俄军九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美国商务部六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的影响，美国八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13.7%，升至1056亿美元。体育方面，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及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六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聚焦红海局势。总台报道员六号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天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朗省、焦夫省、萨达省。
3: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2: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3: 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
3: 也门冲突升级对中东局势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李子欣进一步分析。
4: 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 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

0: 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1: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播出来自乌蒙山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李浩、李腾飞。
6: 我小时候看到我的大伯他去我们那边，然后跟我爷爷讲到过，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是农历的正月初四下大雪，而后来我长大了之后知道了，那天就是当年的2月7号红军来了，正是因为下大雪，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啊送给了他。
7: 赤水河上游乌蒙山腹地，熊林口中这位大伯91岁老人熊正林的家就在这里，车辆经盘山公路缓行，直达云南威信县旧城镇天蓬村。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队伍也来到了这里。
8: 拜拜，是不是听不到哈？
7: 熊正林老人听力衰退，说话也含混不清，沟通交流大多依靠侄女熊玲俯身耳畔一字一句转述问询。
8: 在了，在今天晚上的就是农大床。
7: 当话题落到那床棉被时，老人原本低沉微弱的声音陡然抬升，记忆穿过90多年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
8: 他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说话很费力，他只能简单表达说，当时他们家住在山那边，红军来的时候他妈妈当时在生他，红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没有盖的被子，就送给了他们一床棉被。他说他一直盖着这床被子，盖到后来不能盖了，当时他不会叠，他就把它裹起来裹成一大团。
7: 1935年2月，正值年关，大雪纷飞，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西，也就是如今威信所在地。2月5号，连绵数日的寒风冻雨停了下来，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红日。这一天恰逢立春，两天后熊正林出生，一床棉被让他的生命得以存续，而红军的到来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冲破寒冬，迎来春天。
9: 长征地理名片。
1: 威信地处云南东北边陲，属云贵川三省结合处，雄鸡高明，三省天白。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北沿余脉，山势挺拔陡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企图堵击红军于长江南岸，红军于是改向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于困局中寻求新的机会。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威信集结驻扎11天，期间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

0: 加西会议解决了长征红军党委分工、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成为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此后回兵黔北，二渡赤水，再夺遵义，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红军迅捷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1: 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呢，他们仍把长征朝着胜利的方向推向前进，挽救。
2: 熊林如今是云南扎西干部学院的一名老师，还时常担任起讲解员，课堂上、展馆内，把自己还是孩童时听到的红色故事，成年后沉淀下的感悟，一遍又一遍讲给更多人听。
1: 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这些标语呢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主张。
2: 中央红军在微信期间通过书写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救济穷人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0: 红军战士在威信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停留仅仅十一天，深得民心。红军出发离开时，三千多名扎西子弟跟随红军一起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就有十八岁的刘光荣和哥哥刘光银。刘光荣的儿子威信扎西镇石坎社区原党总支副书记刘明强说，红军战士的作风感染着父亲，跟随红军去长征，父亲从来没有犹豫过。
1: 红军来了以后，不进老百姓屋头，
2: 不进老百姓
1: 啊，来了不进屋头，就在这门前抱着的啊，就睡了，
2: 在门前睡了
1: 啊，就门前睡了，不进去屋头嘛，就睡了，都在这外面。
2: 这是您父亲亲眼见的
1: 哦？哎，就他们看到了嘛。
2: 嗯，
1: 啊，就问说你是啥子部队？是为老百姓打江山的，我们是穷人的部队。
2: 穷人的部队，为老百姓打江山，
1: 为他们打江山，就打土豪分田地。
0: 行军路上坡陡崖立，沟壑纵横，踩滑坠崖便尸骨难收，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是父亲刘光荣长征路上学到的战斗精神。
1: 要背东西吃噻，走草地头稍微一不注意就落下去了，
2: 就一个没得吃，在一个路比较险。
1: 俺们是你牵着我，我牵着你啊，你但一不牵了嘛哈，你落下去就没事的了。
2: 就是要牵着走，
1: 啊，
2: 不牵着就落下去。
1: 啊，牵着嘛，就牵着我牵着，你落下去吗？白天一晚呢，没休息的。
2: 白天一晚没有休息。
1: 没得休息，有打仗就要打仗。
0: 父亲刘光荣跟随红军一路行进，渡赤水，攻遵义，爬雪山，过草地。后来所在部队被打散，与主力部队失联，父亲只得回家。而父亲的哥哥刘光银至今不知埋骨于何处。担任村干部期间，刘明强带领大家抓产业促增收。他说，父亲九十多岁时仍叮嘱自己要把石坎恢复起来。乌蒙山区山路陡峭，刘明强带领大家修通农村硬化路、连户路。行走过绝壁千仞的长征路，想必父亲更想看到乌蒙山区百姓少一些行路的艰辛。
1: 公路修了三条。
2: 公路修了三条
1: 啊。我们这是边缘山区
2: 啊，
1: 边缘山区。如果公路你不修不通，你啥子都不发。要的佛教先修路，把公路修通了，就是老百姓买的一方便，
2: 这个老百姓更便利了。
1: 哎，
0: 当年红军来扎西时，乌蒙山区群山阻隔，仅有狭窄泥泞的马帮小路。两河沿是当年中央红军进出扎西的咽喉险隘，峡谷两边悬崖高耸入云。如今来刘明强家所在的石坎社区，蜿蜒公路穿过改扩建的两河沿隧道，畅通无阻。现在城贵高铁、宜毕高速、蓄毕铁路相继通车，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农村公路相互交织，平坦的水泥路延伸进威信每一个村寨，构建起内外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革命老区彻底打破千百年来的地理桎梏，一代代年轻的建设者还在继续开辟四通八达的新途。在威信到宜良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施工。这里属山岭仲秋区，山高谷深，

0: 1996年出生的敏锐是威仪高速二标三工区安全部长。2021年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威信，投身到威仪高速的建设中。
1: 以前我们从读书的时候，这边就是交通是最困难的，从我们懂事儿开始，不管是出省还是去邻近的这个四川还是重庆，这些都是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0: 少年时代的所见所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敏锐的职业选择。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重走长征路，路上还是飞沙走石。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公路延伸式延展，串联起花房子会议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他还想把脚下的路再修得更宽更远。
1: 以前那个路的话，飞石呀，天气炎热的时候，车辆只要一通过，灰尘也比较大。现在他那条路应该算整个威信乡村道路里边是建设的是最美丽的。现在如果说我们这条线通车了的话，2个多小时就能到昭通了，节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威仪高速沿途山高谷深，喀斯特地貌广布，气候多变。威仪高速二标三工区项目经理程富贵和同事们日夜钻研方案，啃下建设硬骨头。
2: 这边雨季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大雾天气，雨多的话比较容易滑坡。这边的地质又是石灰岩，根据一些特殊的地貌动态设计，比如说溶洞，碰到溶洞的话，看看溶洞的大小，看看里面的填充物啊等等，这些针对不同的溶洞制定不同的技术方案。
0: 设计蓝图里，威仪高速会成为连接昭通与四川宜宾、泸州和贵州毕节的重要纽带。在程富贵眼里，他们挖的每一米隧道、建设的每一座桥墩，不止在铺路，更是给老乡铺就通往致富的通途。
2: 现在不修通的话，咱们的这些农产品啊、猕猴桃啊等等，这些会很轻松地运到四川啊、贵州这一块去。
0: 日新月异的变化，老红军刘光荣生前亲身体会过。那是在还没有通高铁的日子里，80多岁的时候，刘光荣的孙子刘志勇带他去了一趟昆明旅游。大巴车行驶10小时，和当年行军路上的泥泞坎坷相比，在爷爷刘光荣看来已是不可思议的便捷。
3: 去昆明的时候他84岁，到时候我们火车站飞机场全部带他看了，最后他叫我们带他去哪里，带他去立交桥上面玩。
0: 老人生前没能看到的是，在那之后10小时又缩短为4小时，从威信到昆明高铁飞驰直达。刘志勇回忆，爷爷当时年事已高，体力难支撑，最终登上立交桥这个小小的心愿没能实现，但爷爷目之所及的繁华正是当年红军战友期盼的太平光景。烽火岁月里，没有坦途大道，红军将士穿着草鞋踏上信仰的征途，从绝境走向胜利。如今大道如虹，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眼前展开。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阿秒是人类目前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内光只能前进0.3纳米。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
6: 这台瞄准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究竟能看清什么？建设者又要攻克哪些近乎极限的工程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
8: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监测、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7: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0: 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利用阿秒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秒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帮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2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2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精平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秒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3: 阿秒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于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类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阿秒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今年土建工程完工后，激光器将正式入场。
0: 目前，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1月的一片平地，到5月首块2米厚筏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2: 工程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次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2项、省部级工法2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2项。在技术攻坚的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
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秒分辨的光源，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连续多天启动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枫阳林湿地和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
4: 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呢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16.8%。不过呢，也有网友留言说，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便，公厕难找。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
5: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
6: 你这个10块钱在哪停啊？
7: 我就在这里。
6: 就在这儿哈、啊、是自己的房子？
7: 自己的房子。
6: 自己的停车场啊？
7: 自己的停车场。
5: 记者在现场看到，进村的乡道约有10余米宽，私家车、景区摆渡车，还有走路进村的游客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假期村里的停车位比较紧张，只能在村庄的外围限流。
1: 外围就进不来了，你人也管不住你，你可以走路进来或者坐摆渡车进来，因为里面放不下去这么多车了，等他走掉一波空了，他再通知外围再放一点。
0: 村口的游玩项目售票处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游客，竹筏、秘境小火车、西西南奇妙夜等项目是咨询最多的。
2: 小火车是到里面去的吗？
3: 离我们有2.1公里，身后70米坐摆渡车送上去完好就分，46元。如果你不坐竹筏，都可以坐摆渡车来回。
4: 就等于说是晚上有一个演出，是不是？
3: 哎呀，晚上就精彩绝伦，打铁花、泥灯、烟花秀、水墨画、仙女上花、篝火晚会、摸摸鱼头、摸摸鱼尾。
0: 西西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5: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6: 算，这边过去这边
5: 一直是。
0: 假日里的西西南村是享受亲子时光的好去处，到处是戏水野趣的打卡地。初秋的西西南多了几丝凉爽，但绿野仙踪看起来则少了一些浓郁。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7: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到底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8: 他们说下雨。
7: 它也会有泥汤的，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8: 水还是比较清的，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7: 我以为会很浑
8: 浊，但是过来水还是挺清的。
0: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西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9: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发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横库容，我这里2-3天就得荒，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荒2-3天，今年我就差不多荒了50多天。
0: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西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10: 这不能硬化，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的，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扶起来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啊，一会儿多停
0: 了。胡建林也表示，西西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11: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一个钢筋水泥
10: 难的
11: 了。业态活动
4: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11: 第三就是外来的生物危机，就是我们这里的每一年比如说洪水会冲掉一些河滩吧，为了补植，有的人会说拿点草籽啊什么东西，我们说不行，我们从上下游没有被破坏的枫阳林里，就跟种花一样的把草原生态的草种了，保持它的原生态。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类，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就是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优化，对吧？所以原来它这里是一条环线的，从那边走，我们封掉一条线，每隔半年搞一条，叫轮休。
0: 据介绍，目前西西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12: 这边还是比较贴近自然。
7: 对，
13: 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就挺好的。
7: 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0: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西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14: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15: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16: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干吧，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兽带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是太好。
0: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

0: 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1: 最近我们就得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与这个游客的期待呢还有那个啥，
2: 还有点差距
1: 了，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0: 数据显示，2025年西溪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八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1: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提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0: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溪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3: 现在市场太难磨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我们还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0: 当地意识到，要想接住网红流量，并且让流量持续转化，既要守住生态优先的核心卖点，也要改善停车、通行、公厕等服务。目前当地正在引导西溪南片区的乡村旅游从一个村向丰乐河沿岸多个村庄延伸，通过规划引领、运营前置、创意先行等思路，实现片区联动、全域共赴。网红热度难以预测，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还要看这些具体的问题能否持续得到解决。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当前正值秋季森林草原火灾多发时段，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林木区游玩，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烧烤，不随意丢弃烟头，不要在草木干枯区域燃放烟花、孔明灯，自驾游玩不在干草区域随意停放车辆，防止排气管高温引燃枯草，进入林区主动配合火源检查，如果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区域，不要盲目冲进去扑救，及时拨打火警电话12119，讲清火情具体位置、火势大小，出游离开山林时确认周边没有遗留火星，消除火灾隐患再离开。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6: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7: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6: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6: 山海
5: 情系家国，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 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

0: 娟的故事，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莹、宝音、张永鹏。
1: 我们就是刚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2: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3: 这样爬楼上下会不会觉得累
4: 啊？我不觉得累啊，我这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因为今天穿的裙子啊，我没办法穿，所以这些衣服都还是挺新的。
3: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漂
5: 亮，
4: 精心
5: 搭配的衣服。
4: 这都是90年时候的衣服了，都是30年以前的了。
6: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4: 我都已经83岁了，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还什么什么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7: 就去下载这个 APP 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6: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7: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他，他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6: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1: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着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6: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3届学生。
1: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贴了第一个。
6: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1: 我记得这里头你们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 B 级 C 级，是有这么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有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11、12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
6: 1965年，第7机械工业部第4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2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1: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
4: 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6: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算不上什么。
1: 别人能

0: 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1: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她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0: 所里机要室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呀，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2: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
0: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2: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
0: 练，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2: 只要坚持，
0: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一下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啊，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1: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0: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强如打狗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我们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
1: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0: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5。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1: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0: 因为我们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1: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0: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器的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到后面的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

0: 样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1: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0: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配方师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啊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1: 优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2: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1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那个杨师傅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3: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
0: 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4: 您觉得值吗？
0: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1: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他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0: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的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嘛，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3: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
1: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于佳莹。
0: 做好，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进了，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啊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5: 3、2、1，点火！
8: 点火！
1: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怎么样？
9: 我一会儿出舱。
1: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10: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5: 感觉良好，
9: 感觉良好，
11: 感觉良好。
1: 每一句感觉良好，
5: 感觉良好。
1: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0: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12: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她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她的成功，她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实行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梳理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她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

0: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尤其今天傍晚前后，主干高速、进城通道、省际互通容易出现缓行。为应对返程高峰，北京地铁多条线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两点。上海地铁多条线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次日零点，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广州也延长了地铁和夜班公交时间。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您可以通过中国路网微信、微博、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